没看着他长啥样，我看着了，我都跟你们说了，满口的山东话，身高下过丈，年龄不足三十，面如淡金，剑眉虎目，通关鼻梁，海下有点小胡子茬，穿青挂皂，脑袋顶着烟色的毡帽，就这么个形象，山东大个子。那你们没撵吗？我喜说，大帅，我能不撵吗？但是这个人武功高超啊，他的陆地飞腾法快了我们很多。那你们到底也没撵上，先看着点，后来越撵越撵，撵没影了。那你们撵到哪？我不敢说。你有什么不敢说的？快说。那个，撵到北平王罗艺的府衙后花园，你们没进去。大帅呀，我连人影都没看着就撵到那儿，我敢进去吗？我进去说啥呀？我就跟罗艺说，罗王爷，我们家武安府让人家一枪给扎个透心凉，跑你这院来了。罗艺要问你看着进我这院了，我咋说呀？我就得实话实说，没看着，没看着你上我这满口雌黄，我活够了，我是啊，我真就不知道啊。大帅，我不敢进呐。那五魁知不知道？这话是真的，也就不怪罪吴喜了。老英雄，这五魁五亮哥两个，打发家人吴喜，嗨，去吧，人死不能复生啊！哎呀，我那儿啊，吴喜呀，买点好棺椁成殓了吧。这回可坏了。惊动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婶娘，再加上他这六位夫人，靠近的人买来棺椁，把他成殓了以后，大家伙这些人呢就围住这棺椁一圈啊，那悲哀之声震动天庭啊，嚎啕之声整个震动了这北平城。这回监军率领的院里院外有人早就请来了僧，雇来了道，超度亡魂，吹打弹拉，悲哀之声声声不绝于耳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可哥两个在屋里坐着，五魁五亮时不时的就把吴喜叫进来，这杀人犯长啥样问了四五遍，最后哥俩没啥觉得犟，怎么办呢？说进罗王爷府没看着，你敢去找去吗？这不像别的事儿啊，这杀人案得有证据啊，你不能无地放矢吧，你不能满口雌黄，满嘴跑舌头，什么都说，那罗艺是惯着人的人吗？你要是到那儿胡说，那罗艺谁不知道坐下马，掌中武功神飞亮银枪，再者说还有个儿子少爵主罗成，冷面寒枪啊，那小子脸最酸啊，那说翻脸比翻书快，要说杀人都不如踩死个蚂蚁，你敢去吗？就你有证件，罗毅要不承认，你这官司都没地方打去，他俩明白，所以不敢去。你这怎么整的这个事儿？哥俩寻思半天，哎，要不那么的吧，咱们报案吧。这北平啊，出了罗艺，北平府就是他监军帅，监军帅完了就是北平府的知府。你说这个上级往下级来报案，你说这不就是以上是下吗？这不就是以大压小吗？那这还有什么说的？什么压不压的，赶紧通知孙长泰一声。孙长泰是谁呀？北平府的知府大人就是孙长泰。你说那孙长泰和监军帅那个品级官位差了好几级啊，官大一级都压死人呢，他敢不来吗？那接着信儿抖一耳战呢，那也不坐轿了，上了快马直接勾奔监军帅府。等一进监军帅一看这院，哎呀，
这功夫的孙昌泰还不知道这些事儿呢。等进到待客厅一看，哥俩在上手坐着，那是老泪纵横，话不成声，泪不成行啊。孙昌泰一看，急忙跪倒磕头：“监军大帅啊，你换小官有什么事儿？”我说：“孙昌泰啊，我问你，不知道什么事儿啊？”

垃圾员工之行。金融机构别人人打着热爱的旗号，让好奇突破了安全的底线。他们的高级机位，他们忠诚父母地利用手机导航锁定了一处飞机试验场旁小区的高楼层。他自行找到了绝佳视野，每天利用手机及专业设备拍摄多型战机影像，其中包含尚未公开的装备细节，并将未公开机型照片上传社交平台。虽然视频未删除，但信息已经快速扩散，即将利用相关资料属机密及军事秘密。面对摄像头，他们仅是称呢，仅是出于好奇想炫耀。鉴于其行为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他们呢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网友的分享呛所：王某明知

某地呢属于军事禁区，人以探险为名撬锁翻墙擅闯禁区，偷拍了多张敏感军事照片，企图呢发布到社交平台。国家安全机关联合有关部门呢将其现场抓获并依法审查。据人民公署呢，其隶属于某探险爱好者群体，核心人员张某呢多次组织成员潜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偷拍大量涉密军事设施，等待袁某、张某及相关违法活动参与者的将是法律的惩罚。国家安全机关提示，法律红线呢寸步不可越，文明空间绝非法外之地，安全之前呢须臾不可放松。

0: 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啊？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

0: 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信。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农贩族身心健康，别有耐心与陪伴。

次与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韩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接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人与

命大清明，我将作为北京时间的上9:41。你现在所收听到的是红军93.0军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的早安金远。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远电视台工作人员，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9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个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金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远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那么进入到新闻。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军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今天，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工人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

0: 合力救援九三年，救援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能满足身心健康，别人耐心与陪伴。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0: 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每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河南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娱乐

今天的江左里面是那么是5:00您现在所您收听到的是横琴930景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10:00至11:00咱们这个在途中的，我是主播二海。好的，今天前面跟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音电视台公共运营，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 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音电视台就可以关注。

一边在洛杉矶的世界的听众朋友，还有所有所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乐在途中。不管你现在是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行驶在平坦的国道高速，还是奔波在上班但是返程的路上，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调好车内音乐，用好听的音乐陪你解锁慢慢车程，治愈所有路上的疲倦。我们先继续开启今日的音乐之旅。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筷子兄弟演唱的经典歌曲《小苹果》。

心中风景在变，心境在变，但不变的是乐在途中的一路陪伴。那么接下来的旋律呢，依旧值得期待。那么一首潘玮柏和张韶涵共同演唱的《快乐崇拜》。

不管你说我心里面的好听始终不变，不管你是一宿前行还是短暂等候，动听旋律全程在线，陪你让你走完每一段路程。那么接下来一首由许嵩演唱的《玫瑰花的葬礼》送给大家。

好的，关注大家，北京时间的上午10:53，那么今天的乐在途中呢，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您是非常开心，在这一段时间里，用一首首好听的音乐，陪伴您在路上奔波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和美晋元930，晋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元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4: 声动晋元，
5: 魅力无限，
6: 闪亮小主播，
5: 今天听我说。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可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今天的情绪气象站，我是小主播潘艺林。此刻的你是在和小伙伴追逐打闹，还是靠在爸爸妈妈怀里听故事？无论你是谁，今天的情绪天气是什么样的呢？生活就像一座神奇的气象站，我们的心情也会像天气一样变来变去，可能早上还因为得到的一颗糖果而晴空万里，下午就因为玩具被抢而乌云滚滚，也可能因为老师的一句表扬就让心里的小乌云悄悄散开。其实呀，每一种情绪都是我们心里的小信号，不用害怕也不用着急。今天我们也特意邀请了两位可爱的小嘉宾张奋书和高子辰，听听他们的情绪小故事吧。
8: 我昨天的情绪下雨了，因为妈妈没有陪我搭积木，我躲到房间里哭了。
9: 我也有过，上次幼儿园画画，我画的小兔子被小朋友弄脏了，我气得想跺脚，像打雷一样。后来妈妈抱了抱我，还给我吃了草莓味的饼干，我心里就出太阳了，甜甜的。我还看了一集奥特曼，奥特曼

0: 被怪兽，我的坏情绪也被打败了。
1: 对，我现在难过的时候会对着小熊说话，说完就不难过了。
2: 哇，谢谢高子成和张奋书的分享，小朋友们的办法是不是又可爱又管用啊？其实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转晴小妙招。一、深呼吸放晴法，闭上眼睛，吸气数五秒，呼气数五秒，重复三次，紧绷的小神经就会放松。二、情绪小喇叭，把不开心告诉爸爸妈妈、好朋友，或者像张奋书一样告诉玩具，说出来就轻松了。还有快乐魔法，
3: 吃喜欢的零食，
0: 看喜欢的动画片，
2: 像小朋友一样给自己加油，坏情绪会悄悄跑掉。情绪没有好坏之分，阴天不是坏事，下雨也能滋润小草成长。就像天气总会转晴，我们的心情也能在温柔对待中慢慢变暖。好了，今天的情绪气象站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如果有情绪小烦恼，记得告诉身边的人，大朋友们也可以试试小朋友们的办法，既简单又快乐。愿每个人都能接纳自己的情绪天气，守护好心里的小太阳。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了，祝大家天天开心。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6: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2: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情绪小故事。小熊有一罐特别美味的蜂蜜，它视若珍宝。有一天，小兔子来小熊家做客，小熊特别高兴地拿出蜂蜜来招待小兔子，可小兔子不小心把蜂蜜罐子打倒了，蜂蜜洒了一地，小熊立刻火冒三丈，冲着小兔子大吼大叫，小兔子满心愧疚和委屈地跑着走了。之后的几天，小熊的心情都很糟糕，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最爱的蜂蜜，但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熊发现自己因为这件事不仅失去了蜂蜜，还失去了好朋友小兔子。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意外发生时，不要被一时的情绪所左右而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我们不能只盯着已经失去的东西，而忽略了更珍贵的情谊等。生活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多一些宽容和理解，不要因为一点小事破坏了原本美好的关系，否则失去的可能远比那点小损失要多得多。
6: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7: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6: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7: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6: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7: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6: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7: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6: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7: 变得更美好。
6: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恐龙岱山神大人，请您保佑我的孩子们都能健健康康的顺利诞生。啊，你终于出生了，我是你的妈妈哦。

0: 孩子长得好奇怪，
1: 肤色好怪哦，连牙齿都是锯齿状的，
2: 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是肉食性恐龙的孩子，那可怎么办才好？
1: 我看他还蛮喜欢吃红色果实的。
2: 可是，
3: 听说你捡回来的蛋所孵出来的就是那个孩子吗？
1: 是的。
4: 快住手！你要做什么？
3: 他搞不好是肉食性恐龙，最好是先把它解决掉。
4: 不会吧？千万别那么做！
5: 你要是不想他死，就把他丢了吧。我们只要用心把自己的孩子养育长大就好了。
4: 可是他现在还这么小。
3: 他现在还小是没错，但是等他会吃肉了，就会把我们都吃下肚的，连你跟你的孩子都不会放过。

到这里来，就会有很多东西可以吃了。对不起，妈妈很抱歉。

0: 我们要往北方迁徙，对不对？
1: 嗯，走吧，阿特，
2: 等等我啦，等等我啦，莱特。
1: 来吧，哈特。
0: 又要玩啊？这种游戏我从来没赢过。
1: 一、二、三。哈特，你还是老样子，不是我对手嘛？都怪你太挑食了，才会这么弱不禁风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具体目标和重点任务举措。规划强调，围绕破解农业机械化短板弱项，持续提高农机装备研发制造和推广应用水平，不断增强农业机械化生产及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优化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进一步畅通消费维权渠道，推进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源头化解，实现在线消费纠纷解决机制覆盖主要网络交易平台，让群众维权少跑腿、少折腾，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加强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努力让老百姓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当地时间19号，第58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及其系列会议在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开幕。与会各方计划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投资、数字经济、创新及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东盟经济部长会议是东盟国家经济部长每年的例行会议，各成员国在会上磋商东盟经济发展问题。本次部长级会议将持续到22号。当地时间19号是加沙地带新学年的开始，数十万加沙学生在这一天重返校园，其中有很多学生已经停学近3年。加沙地带教育部门称，约54.1万名加沙学生当天重返校园。该部门还表示，加沙地带的教育系统在冲突中被严重破坏，超过700名教育工作者和超过20000名学生在冲突中死亡，超过85%的公立学校建筑已经无法使用。亚运快报，今天上午在第20届亚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其中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因此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此刻提示，今天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敏感目标和设施发动袭击，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1: 俄罗斯称袭击乌境内军用物资存储和转运设施，乌克兰称已批准新的远程打击行动，
0: 美国称敲定格陵兰岛控制权协议，北极战略博弈如何影响全球格局，
1: 能源价格上涨加剧欧洲经济压力，欧元区经济面临多重挑战。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0: 利雅得19号两次传出爆炸声，一次在当天凌晨，另一次在当天上午。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浓烟。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升级信号。
7: 胡塞武装最近和沙特也有隔空的互打，而且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那么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胡塞武装直接攻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现象还是非常的少，甚至没有过。那么这次他把这种威胁传递到利雅得本地，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那么显然是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在目前去克制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目前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继承的事实。这样不光是这一次在利雅得的爆炸的声音，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在也门的马里布省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所拥有的美制 F-15 战机，那么这个消息其实已经被第三方的这种消息来源包括专家所证实了，那么这也是胡塞武装在向沙特展示他的这种威慑力，希望沙特目前能够答应胡塞武装的一些条件来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攻击。
1: 秦天进一步指出，当前也门局势进入到新阶段，未来各方可能将陷入复杂的拉锯状态。
7: 9月3号胡塞武装发动这波攻势，一直到9月13号的前后，实际上是一个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势如破竹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胡塞是通过闪电战实现了他夺取红海控制权的这个基本的目标。那么沙特当时其实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也门的反胡塞的力量也是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那么在最近几天，也就是9月中旬的前后，实际上沙特方面通过一些调整在加大对胡塞武装的这种攻击的力度，那么也门地面上的反胡塞的力量也在集结力量总结教训，试图对胡塞武装的控制区进行一些反扑，试图夺回红海的战略要地。那么胡塞武装现在也面临对他的新控制的这些 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要进行保护，要进行巩固，所以双方可能会在未来进入一种比较拉锯、比较复杂、比较纠结的这种焦灼的这种战争新的阶段。
0: 据美国彭博社18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报道称，欧洲客户通常通过长期合同接受沙特原油，以确保每月都有稳定的原油供应。然而知情人士称，下个月将不会有此类交付，相关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迫使欧洲买家寻找价格高昂的替代货源。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目前管道仍未恢复正常运转。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美公司此前利用该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1: 据意大利媒体19号报道，消息人士称，意大利政府正在制定加强曼德海峡护航的方案，必要时准备在该海域部署更多舰艇，以保障商船通航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意大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还称，如果目前参加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艇，意大利将自行增加部署，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费用。目前具体舰艇部署数量尚未最终确定。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连接欧洲和亚洲的重要海上通道。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曼德海峡及红海航线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本月10号，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重要岛屿毗邻岛。
0: 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受的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土耳其准备好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提供帮助。费丹称，协议签署国正在关注沙特遭受的袭击，沙特的军事需求可能会集中在一些技术问题上，土耳其将能满足这些需求。
6: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境内用于存储和转运欧洲军用物资的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找到针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反制方案。此外，美国已初步批准26.8亿美元对乌军售计划。详情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10: 俄国防部19号通报了当天凌晨俄军无人机对乌打击目标清单，包括基辅市以西41公里的一座海关物流中心、敖德萨州一座浮桥渡口以及3艘船只。其中，物流中心用于储存和分配从欧洲运进的军用物资，浮桥渡口用于转运从罗马尼亚和多瑙河港口伊兹梅尔港运进的军用物资。俄国防部19号通报称，2026年初以来，俄军夺取

0: 土地面积超过5300平方公里。最激烈的战斗据称发生在顿涅茨克地区被称为最后一道关键防线的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附近。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当天听取了军方高层汇报，他表示已批准新的远程打击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并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但细节未公开。他还表示，乌方已找到针对俄喷气式无人机的反制方案，且实战验证有效，后续将推进常态化部署。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升级装备及相关服务的军售计划，预计总金额为26.8亿美元，并已通知国会进行审查。
1: 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
2: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中国之声表示，加拿大有意加入欧盟对乌贷款计划，是对未来深化与欧盟合作的基本立场的体现。
3: 这个背景呢，显然是近期我们看到加拿大和欧盟双方的关系呢在进一步拉近，尤其是这次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访问欧盟期间呢，进一步提出加拿大呢希望能够成为欧盟的首个所谓的联席成员国，为了进一步体现这个欧加关系的这种亲密度现在把合作的目标聚焦在对乌克兰的援助这个方面呢，应该说对双方来说呢是比较现实，而且也是比较能够尽快的产生实效的这样一个领域。此前呢，这个根据欧方的测算，如果要维持未来两年的财政支出的话，乌克兰方面呢实际上是需要投入总计超过1300亿欧元的资金。现在欧盟方面呢解决了900亿欧元，实际上呢还有数百亿欧元的这个资金缺口。而在此前包括英国、加拿大呢就曾经做出了一定的承诺，说他们呢愿意来分担这一部分对乌克兰财政支出的这个缺口。所以从接下来的情况看呢，既然加拿大方面此前有过类似的承诺，所以我想接下来在现实层面和欧盟加强合作甚至呢把他的这个财政支持纳入到欧盟目前的900亿支持中应该说还是有非常现实的条件。
4: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1: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美国方面18号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2: 丹麦与格陵兰岛19号表示，同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岛的主权。这份协议涉及哪些内容？是否意味着美国与格陵兰争议进入到新阶段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发布的消息，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一天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记者尼克·西夫林指出，
6: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格陵兰岛位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距离最近的线路上，因此对于防空体系来说非常关键。此外，特朗普总统也一直将格陵兰岛视为一个具有投资价值的地区，他希望确保美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投资权。
5: 美国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并非从零开始。1951年，美国与丹麦签署格陵兰防务协定，为美国在格陵兰岛使用既有军事设施，并在需要时建立新的防务设施提供了法律基础。目前，美国仍在当地运营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承担弹道导弹预警、太空监测等任务。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表示，
2: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军方曾在格陵兰岛各地部署有成千上万名

0: 士兵。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剩下一座太空军基地——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那里有约150人。此外，这座基地也被视为一个预警设施，这意味着这座基地部署有雷达，能够探测军方所说的地平线之外的目标。这些雷达能够发现潜在威胁，不仅包括那些可能袭向格陵兰岛的目标，也包括向西半球方向逼近以及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目标。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声明中称，该协议永久彻底地解决了华盛顿在格陵兰问题上的国家安全关切，并称格陵兰岛将长期成为北美战略防御区域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协议给予美国永久进入、基地使用和飞越权。此外，有消息称，除军事部署外，新协议还涉及对第三方进入格陵兰岛的安全审查。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协议禁止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岛建设基地，并仅允许美国及其盟友进行未具体说明的敏感投资。分析指出，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这次协议更像是双方在长期争议之后形成的一项安全妥协。美国获得扩大军事存在和强化北极安全部署的空间，但并未取得格陵兰岛所有权。丹麦和格陵兰岛则通过协议明确保留主权、领土完整和自决权。最终协议赋予美国哪些永久性军事权限，仍要等待协议的正式文本公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分析，此次协议的达成同时揭开了两条战线的博弈。
2: 一条呢，就是美欧之间围绕着格陵兰岛的安全规则、北大西洋的安全规则、格陵兰岛的战略矿产物资以及这个潜在的北极航道的三个焦点的主导权，那么展开了这个博弈。另一条战线呢，美俄之间，那么当美军控制了格陵兰岛，特别是把这个所谓的金熊计划落地格陵兰岛，让这个美军的海基、空基、陆基乃至太空基四为一体的形成的这个攻防打击力量的时候，那么俄美之间的战略平衡将受到颠覆性的影响，必然双方要进一步的展开激烈的战略武器的这种竞赛。所以说这两条线的博弈啊，它不仅在影响着美欧关系，而且在影响着整个的北大西洋乃至美俄关系的这种战略稳定。
3: 从今年年初提出获得格陵兰岛，到近日宣布达成一项长期安全协议，美国处理格陵兰问题的方式已经发生明显变化。持续大半年的格陵兰争议目前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围绕谁拥有格陵兰岛的公开冲突有所降温，而围绕安全、驻军和北极长期布局的具体安排正在成为下一步关注重点。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西班牙政府表示，仍有约10000名移民滞留休达。总台记者廖军华、何方综合报道。
6: 18号，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估计，根据部署在休达的国家安全部队提供的信息，目前休达仍有约10000名移民滞留，其中部分人被安置在政府设立的安置设施中，另有一些人流离失所，只能在山区和海滩等地搭临时帐篷。另据休达地方政府估计，当地仍有约1.3万名移民滞留。今年7月底，大批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意大利今年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7: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河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河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

0: 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莫斯科时间9月16号，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搭乘联盟 2.1B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随后成功进入预定轨道。据介绍，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 2.4 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气象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7: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亚洲天气方面，预计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未来对我国近海呢没有什么影响，而杜鹃啊将给日本是带来大范围的强风雨。受其外围环流以及富莱高压北侧气流的综合影响，那明天本州岛中北部多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后天降水呢趋于结束，那本州岛的降雨呢将减弱为以小雨为主。欧洲天气方面呢，未来两天欧洲中部和东部啊将有大范围的降水，不过总的来看降水强度呢不强，大多是小雨或阵雨。其中比较强的降雨呢是明天在挪威西部沿海地区以及东欧的西部部分地区，后天在东欧西部局地呢还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在伊比利亚半岛、法国，未来两天呢大多是晴天多云为主的天气，降水稀少。在辐射增温的作用下呢，上述地区的气温将进一步的升高，那么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重新的回升到30度以上，部分地区35度以上，那么像马德里就是如此，将经历夏季般的炎热。那北美天气方面呢，未来两天美国仍将持续大范围的降水，而且此前降雨不多的西部也会呈现出逐步降雨增多的趋势。那么在大范围降雨影响下，美国东部多地的炎热呢会得到缓解，最高气温30度的线会明显的南退到东南部一带。天气说到这儿。
6: 嗯，好的景瑞。
8: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抗原消防联合卫健局为医疗机构送上安全必修课。庆远兴隆，结对帮扶暖民心，温情护航幸福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为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网络安全防范意识，营造安全健康、清朗文明的网络环境，9月14日，靖远县委宣传部、县委网信办、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教育局、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大数据中心、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县卫健局、县金融监管局等单位联合举办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本次宣传活动紧贴群众日常上网用网实际，聚焦个人信息保护、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网络谣言甄别、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网络文明建设等重点内容。活动现场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答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防护常识。此次活动进一步扩大了网络安全宣传覆盖面，提升了群众识骗、防骗、拒骗能力。靖远县将持续丰富宣传形式，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普及活动，凝聚全社会共同维护网络安全的强大合力。学消防，守平安。靖远消防联合卫健局为医疗机构送上安全必修课。为抓实医疗卫生场所消防安全工作，守护医患群众安全，9月16日，靖远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全县各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安全管理人员、医护骨干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把消防知识送到医疗一线。医疗机构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病房、药房、配电室等区域火灾风险点多，住院患者行动不便，火灾疏散难度大。本次培训采用理论讲解、案例警示、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授课人员结合近年国内医疗机构火灾典型案例，剖析火灾发生诱因，讲解病房电器线路管理、危险医用药品储存、日常防火巡查要点、火灾报警流程，通过现场组织实操演练，手把手指导大家使用干粉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穿戴消防制服等，现场纠正操作误区，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方法和病患疏散逃生技巧。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卫健系统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靖远县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深化与卫健部门联动，持续开展医疗机构隐患排查、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持续筑牢全县医疗卫生领域消防安全屏障。靖远兴隆，结对帮扶暖民心，温情护航幸福路。近年来，靖远县兴隆乡立足辖区山大沟深，特殊困难群众分散居住的乡情实际，组织市、县、乡三级结对干部下沉村组，聚焦孤儿、困难重度残疾人、特困供养家庭三类重点关爱对象，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政策宣讲、纾困解难，用实打实帮扶心贴心关怀，把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切实兜牢特殊群体民生底线。走访中，帮扶干部详细摸排关爱对象身体健康、医保报销、生活开支、生产就业等实际难题，现场能解决的米面油慰问、医保代办、日常陪护等琐事当场办结，需要跨部门协调的助学救助、残疾人补贴、临时困难补助等事项统一汇总上报，跟踪督办，依托结对关爱小程序动态更新帮扶记录，实现需求清单、帮扶清单、消耗清单闭环管理。帮扶过程既注重物资帮扶解燃眉之急，更突出精神关怀暖心窝。针对不同群体，兴隆乡各部门统筹资源，多渠道拓宽帮扶路径， 让特殊群体生活有保障，精神有依靠。下一步，兴隆乡将持续细化结对关爱举措，动态更新困难群众需求台账，整合乡村产业、民政救助、医疗帮扶等资源，不断丰富帮扶形式，从生活帮扶向就业帮扶，产业扶持延伸，持续巩固关爱成效，以暖心帮扶助力乡村民生提质，乡村全面振兴。京城所至竞彩纷呈，天津原派干部人才风采。张全乐深耕心脏康复领域，精准帮扶守护陇原民心，东西协作山海相连，精进同心医者担当，为深入落实东西部协作组团式医疗帮扶工作部署，推动天津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天津原干医疗干部人才张全乐扎根靖远县人民医院，深耕心脏康复专业领域，以精湛医术、务实作风、暖心服务开展精准医疗帮扶，切实提升县域心血管疾病诊疗与康复服务能力，用医者初心为靖远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屏障。带着天津医疗团队的专业积淀与帮扶使命，张全乐进驻靖远县人民医院后，迅速深入科室调研摸底，结合医院心血管内科发展现状、本地患者病情特点，精准梳理诊疗痛点与服务短板，确立技术落地、规范诊疗、人才培育、长效赋能的帮扶
2: 下了这个台阶。秦琼一看这个主两腮扶肉骨瘦如柴，这个往这一站一抱拳，哎呀，诸位乡亲们啊，我这徒弟啊，他也不给我长脸，在下少帅武安府，自报门户，我给大家呀打一套大小红拳，供你们见识见识啊，瞅这事打好了，你们给我鼓鼓掌，我认为呀还不错。这人呐，说话没有这么说的，一般情况下那都得讲我经世不高，学艺不明，哪儿没打好望大家高抬贵手，指点一二，这还像个人话。他这玩意儿整的那是恶臭，还梆硬的话没人愿意听。说着话抽车连环，脚步一挪，迈个门户，左手一晃，右手开打。秦琼一看他一出手，知道他的功底还真不错。为啥这么说呀？因为他一个爹的一个叔叔，那在铁背靠山王杨林手下数一数二的猛将啊，那是啊，要不行杨林能把他派到这儿来吗？五魁五亮哥俩把手教他个个，远用脚，近用肘，不远不近他用手闪展腾挪，出手如电，拳掌挂风，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这么打，打了几趟拳，踢了几趟腿，往回来，这人呐，要是来了走背字的时候，你干啥啥都不着；人要是时来运转，那你就是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人要是别扭，你喝凉水都塞牙。甚至于一句话叫放屁都砸脚后跟。你看吧，他那儿倒霉，这倒霉人还有，那是谁？你慢慢听。这武安府脚踏八卦方位，一虚弯往回一回，就这功夫，脚底下他想来一个浪子踢球，就这么个故事。支撑腿是左腿，这一用劲正好脚底下踩个滚珠，原石头子儿，地里边你像那踩上以后的一用劲往后一蹬，它不轱辘吗？搁脚底下滋溜，就像滚球似的。这功夫就是武安府啊，在没倒下之前，就这个回身，这个回旋踢，秦琼看是郑家的买卖，就给报了一声好，好，好，这声好报的那可真巧啊，那叫歪嘴子吹撇了号，那偏偏对偏偏对的真严。好，好，就见武安府登上这个石子儿，啊啪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学消防守平安。

四脚朝天就摔到地下了。吴安抚啊刚倒在地下，就听到有人给他报好，这声音正宗的山东话。你看看这秦琼啊，就是倒运这个阶段还没有过去，那说到啥前能过去啊？嘿嘿，您别着急，躲等到七煞返长安，砸完穷神庙，这里我还得垫几句。这要是一百年，你像我师爷的师父柴爷那时候说这个大隋唐的时候，那时候这个书里还带有迷信色彩呢。所以说这个如何如何都有什么天灵灵地灵灵啊，这个皇天后土啊，中央有过往神灵啊，这一类说法就不一了，跟这个不一样。咱们说这个没有神，无神论。所以说呀，这个秦琼这句话就喊到茶口上了。正好这武安府扑棱鲤鱼打挺往前一站，捋着声音就找来了。他到了秦琼这跟前，他不只是秦琼喊的，就问旁边的人，旁边的人都怕武安府啊，那怕的一铁老高有啊。哦，哎呀，我说这大个子黄脸大汉，你是山东人吧？哦，哎呀，我说这大个子黄脸大汉，你是山东人吧？哎呀，秦琼一听，你怎么知道我是山东人呢？刚才报好那一声就纯正的山东语，味道就是山东人，不对吗？秦琼说对，那刚才是你给我报的好啊。秦琼说是啊，你这是有意的看我这两下子不行呗，给我报道好呗，磕碜我呗，是不是？秦琼说不对，此言差矣。怎么个不对呀？你的拳脚纯属上乘，你刚才一学步往回来那个回旋踢，这一脚非常厉害。得了，你明明是给我报道好，你还这个那个，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外乡人呐！我看你是碟子砸猛子，不知深浅。你为什么给我报道好？秦琼说：“你听错了，我不是给你报道好，你确实功夫到家。”武安府怎么说也不行，就急了眼了，脸腾一红，一回身就来到兵刃架子上。兵刃架子上，他噌楞就摘下一件兵刃，这件兵刃叫啥？叫两头蛇，也叫花枪。这东西不好练呐，两头带尖儿啊，两头都是枪尖子，而且这个东西最吃功夫。武安府拿这个两头蛇，那直接一个箭步就来到秦琼跟前，扑棱阴阳马一合，一抖着两头蛇，噗，直接勾奔秦琼的前心，不容分说，分心变刺。那看热闹的人谁不躲呀？谁搁那儿挺着啊？万一要是崩身上血扎着我，那人呼啦就闪开了，就把秦琼自己扔到了当场。秦琼是干啥的？咱们书中交代呀，神拳太保啊，鸡司晨拳手叶，二五更的功夫，那他练了多少年呢？一看这枪尖子，这恶狠狠就勾奔前心，那能挺着扎吗？那要扎上还能活吗？那不都废话吗？眼瞅着来到前心了，这招数再不能变了，滴溜一转身让过枪尖，又一转身跳出圈外。我说朋友啊，你别这样，你下手这么黑，这兴出人命，人命我要杀个人如同踩死个蚂蚁，你为什么给我报道好？你既然来到北平了，你知道这个地方这个地段是谁的？这是我的，知道我是谁不？秦琼说我不知道，我还望这位您什么台谱？我叫武安府，知道我爹谁吧？不清楚，监军帅武魁，我叔叔武亮，知道吧？这秦琼才听着，哦，耳蒙他就听着表弟罗成和他爹他们唠嗑提过这两个人，究竟是咋回事到现在秦琼还不知道。这就左一枪右一枪，上一枪下一枪，炸条活泼乌龙。

0: 白尾怪蟒方阵，一枪紧随一枪，啪啪啪啪啪啪啪，枪枪都奔这穴位要命的地方，招招毙命，事事夺魂呐！啪啪啪啪啪，大伙一看呢，完了，这今天非出事不可呀！看着吧。就这时候，左扎右扎，秦琼就躲过他好几十枪啊！这玩意儿，你武功再高，你不出手还击，你一个门的被动挨打，你是迟早晚呐，非让人家高墙给你扎上不可。这一枪又勾奔前心来了，秦叔宝一撤右腿，这么一撤身，这枪贴着秦琼的前胸就过来了，让过枪头，探腕抓住了枪杆，左手跟着往前一上，这回好，俩人就开始夺这个两头蛇。那秦琼两膀一晃，千钧一粒以外呀，在隋朝排第十三呐，十八条好汉呐，他和尉迟恭他们两个是并驾齐驱，齐名都排十三，没有高和低，半斤八两在伯仲之间。所以说就这功夫把枪一抓住，这武安府就这小瘦猴子，两腮无肉，骨瘦如柴，就算他好点了，别说是他，就他爹他叔叔哪个来了也未必能拔河能拔过秦琼。所以说这武安府就拽往回拽不动，他干啥，他咬着牙这腿往前蹬，屁股往后杀，这回就搞俩手往怀里拽。您听清楚，俩手攥着这个双头蛇往怀里头拽，这就是不要命的招数啊。就这样，武安福咧着嘴咬着牙，你给我，秦琼说我不给你。后来拽来拽去，秦琼一想啊，像你这样的我不能和你纠缠，三十六计我走为上策吗，你不是要吗，要我就给你。说罢一抖手，这武安福正赶上使劲往回拽，秦琼一撒手，这可毁了。就这两头蛇，就这条花枪，由打武安府的前心花盖穴啊，呜就灌进去了。再看双腿一蹬，由打背后透出三寸多长的枪尖子，再看那鲜血都放溜了，武安府才倒在土地祠前。秦叔宝一看这贪了人命了，来到了观众跟前，一个脑袋一个旋风腿扔丢把手，秦叔宝踪迹皆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 400-0052-400。
0: 土地慈贤，少帅武安府。人呐，都是你该着井死，你何死不了？该着你怎么死是定不可疑。他太豪横了，他赶上秃尾巴狗那么横。你说你要不冲动，好好和别人说话，人就给你报个好呗。你还值得跟人家这个那个吗？还搞枪扎人家，这就叫作死啊！跟秦琼俩抢枪，秦琼一想啊，我和你这样人说不明白，我就是打天黑就说，说到天光见亮，我也说不出个理儿来，那怎么办？我打不过，我能躲过吧？36计，走为上策。一抖手，一撒手，给你吧，不跟你抢了。秦琼这一撒手，这可就了不得了。吴安府两腿往前蹬，蹬着地，屁股往下杀，往回拽。你想想，秦琼这一撒手，就原先是两个人的力量往两头沉，秦琼要一撒手，这两股力量就灌到这枪杆上，这枪杆往回一带，他再一拽，就在前心花盖穴就铆进去了，后心都露出枪尖子了，这还能活吗？你想想，这时候的秦琼就来到了观众这个里圈，想好了，你现分人群走都慢，左手一按观众的脑袋，一个旋风腿，肉丢嗖啪，搁这人顶上一个滚就出去了。大伙一看，哎呀，这山东大汉会飞呀！这时候秦琼已经来到了这些观众老百姓的外边，这个时候啊，就惊动了这个土地祠门前这个台阶上啊，另外站着几个人，这是谁？这都是五魁五亮派着来看着吴安府的。这里有一个说了算的，叫吴喜，是五魁五亮家中的总管家，这人挺精明。一看，哎呀，这武安府倒在了血泊之中啊！领着人快追，追谁？追秦琼啊！这杀人凶手这不跑了吗？这得撵呐！咱们再说观众，那观众哪个看不着武安府倒在这地下，那血都放箭了。这一见血，人们就害怕，呼啦超一散，这人们一散一走。里边嘘嘘声，骂叫骂声不少啊！骂啥呢？这武安府这小瘦猴子，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回让你再豪横，这回你再满大街，你像个秃尾巴狗似的，逮谁骂谁，逮谁打谁，你把北平的人都得罪几层，带个道具院啊！你活该囊丧，你死！你看这人。就到临危了，人们都不放过他，因为啥？他太缺德了，这小子。往回说，吴喜领着四股名的家将，人们散去，就这么刹那间的功夫，那人呼啦朝就散了，人死了都跑，谁？就这么刹那间的功夫，那人呼啦朝就散了，人死了都跑，谁搁这儿啊？要么人家那个抓差办案的来了。问问你了解不了解情况，你让人家抓住问住，你就得跟人家嘟囔一会儿，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你说什么最好一走了之，人们那撒丫子就跑，没有那么个快法了。刹那间土地祠前就剩下了武安府在这躺着，剩下这几个人就撵秦琼，拐弯抹角穿街越巷。那秦琼知不知道吴安府死？那他能不知道吗？就不用看，一回忆这一撒手，就这小瘦猴子吴安府往怀里这么一拽，秦琼就知道完了。那等他飞起来，这个身躯余光的眼角这么一扫，一看吴安府一命归西，快跑吧！一边跑一边寻思：秦琼啊，秦琼啊！别人说倒霉，你这霉倒的都在拐弯啊！我怕事儿，我也躲事儿，也躲不了，越怕还越来事儿。你说

这都跟我何冤何仇啊？啊，我就给报个好，还报出毛病来了，就跟我俩死活就没完。你这抡拳就打还不算，拿枪就扎，那枪那玩意儿是要命的东西，我能挺着让他扎吗？秦琼啊，那脑袋都嗡嗡直响啊！为啥说呢？怎么想都想出个头绪来，我怎么这么备孕？一边跑着一边琢磨着，脚下加上功夫，揉揉揉揉揉，那个胳膊那个腿，再用上功力，那一步都盯别人好几步，甚至于啊，足尖一点地一拧身形，低着腰往前一跑，后边人跟着。秦琼跑哪儿去了？那只能回北平府，那别的地方他没地方去，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能行吧？就得回北平府。他搁这后院进去的那花园，那门那儿他轻车熟路了。到那儿门还没关，一闪身搁门进去了，花楞挡军木一掐，他进院了。后边这个家人吴喜领着家将撵秦琼，等他撵到这儿，那这地方是平平静静，踪迹皆无，门关着。到这一看，再往东走，人影没有了。那还撵啥了？大伙知不知道这是哪儿啊？知道，这是哪儿？北平府，北平王的府衙。说进去问问，敢吗？不敢。那怎么办？吴喜说：“这撵不上了，赶紧回去吧。”回哪儿？土地祠。土地祠的武安府等待回去，凉透了都，胳膊腿都硬了，那还能好得了吗？主子们，你听听，那可心脏穿过去的，花盖血呀，透心凉啊，穿糖葫芦了，能活得了吗？这才是总管家吴喜，大家伙抬着武安府，什么枪刀剑戟斧钺钩叉呀，什么这个卤胡茶碗全不要了，一门心思的就回镇北监军帅五魁的抚养。这回咱们再说说五魁五亮。五魁五亮哥两个在一起正喝茶呢，谈论着家庭的事务，他别的事倒没说，他们说啥呢？就说这武安府。哥两个看着武安府啊，这身体一天一天的比以前好了，也强壮了，挺乐呵。哥两个就商量说，继续啊，咱们还得让大夫给他固本培元，一定在百天之内不能让他跟他媳妇同房，这小子酒色之徒啊，控制不了。所以说哥两个就议论这个事儿，也就是议论到这儿。这时候外边门板啪一响，帘子嗖往前一切，啊当当当当当，跑进一个人来。谁？面带惊慌之色进屋，羊羔吃乳就跪到地下了。哥两个一看是总管家吴喜，哥俩不知道武安府的事儿，很平静的就说：“吴喜啊，你这是干什么？”吴喜说：“哎呀，大帅呀，渴了，喝点水再说，慢慢的，不要惊慌。这不是那个渴，那哪个渴？渴不好了，什么事儿啊？渴不好了，你如此惊慌啊，大帅呀！”大帅怎么了？快说。少帅武安府在土地祠前，土地祠前出什么事了？哎呀，被一个黄面大汉，身高过丈啊，海下有点胡子茬，细腰炸背，双肩暴露，满口的山东话，这个人给少帅扎死了啊！你说的可是真？尸体都抬回来了，大帅，你说那五魁五亮搁屋里还能坐得住吗？哥俩忽站起身形，直接就来到天井院。一看天井院，这个人呢，已经把武安府啊，高一块板底下垫几个砖头，躺起来把武安府放上了，不能让他躺到土地上啊。五魁五亮这哥俩是练家子。拿眼睛一瞅，个个这儿子

完了，早就气绝身亡了，凉凉。再看这枪搁身上粘着，哎呀，这个地方扎的真准，花盖穴，直透心脏与后背。这吴奎哎呦了一声，背过气去了。我哪儿啊！这武亮也是直搓手搓搓脚，这太爆了，这事儿。这想了半天，这怎么办？这孩子是不行了，能让这枪搁身上穿着吗？武亮想到这里，一咬牙一跺脚，脚踏着武安府的身体，用手刺楞把这枪就薅出来了，那血呼咚呼咚往出冒。哎呀，大家伙这才把武魁拍打前心，捶打后背，往屋里架呀。架到屋里以后，半天才缓过来了。哎呀，武亮啊，这可如何是好，哥哥？哎呀，这俩人都没词了。瞅瞅总管家吴喜，就问吴喜呀，那凶手你没看着他长啥样？我看着了，我都跟你们说了，满口的山东话，身高下过丈，年龄不足三十，面如淡金，剑眉虎目，通关鼻梁，海下有点小胡子茬，穿青挂皂，脑袋顶着烟色的毡帽，就这么个形象，山东大个子。那你们没撵吗？吴喜说，大帅，我能不撵吗？但是这个人武功高超啊，他的陆地飞腾法快了我们很多。那你们到底也没撵上，先看着点，后来越撵撵没影了。那你们撵到哪？我不敢说。你有什么不敢说的？快说。那个撵到北平王罗毅的府衙后花园。你们没进去，大帅呀，我连人影都没看着就撵到那儿，我敢进去吗？我进去说啥呀？我就跟罗毅说，罗王爷，我们家武安府让人家一枪给扎个透心凉，跑你这院来了。罗毅要问你看着进我这院了，我咋说呀？我就得实话实说，没看着，没看着你上我这满口雌黄，我活够了，我是啊。我真就不知道啊，大帅，我不敢进呐。那武魁知不知道？这话是真的，也就不怪罪吴喜了。老英雄，这武魁、武亮哥两个打发家人吴喜，嗨，去吧，人死不能复生啊！哎呀，我那儿啊，吴喜呀，买点好棺椁成殓了吧。这回可坏了。惊动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婶娘，再加上他这六位夫人靠近的人，买来棺椁把他承殓了以后，大家伙这些人呢就围住这棺椁一圈啊，那悲哀之声震动天庭啊，嚎啕之声整个震动了这北平城。这回监军率领的院里院外有人早就请来了僧，雇来了道，超度亡魂，吹打弹拉，悲哀之声声声不绝于耳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可哥两个在屋里坐着，武魁武亮时不时的就把吴喜叫进来，这杀人犯长啥样问了四五遍，最后哥俩没啥觉得犟，怎么办呢？说进罗王爷府没看着，你敢去找去吗？这不像别的事儿啊，这杀人案得有证据啊，你不能无地放矢吧？你不能满口雌黄，满嘴跑舌头，什么都说，那罗毅是惯着人的人吗？你要是到那胡说，那罗毅谁不知道坐下马？掌中武功神飞亮银枪，再者说还有个儿子少爵主罗成，冷面寒枪啊，那小子脸最酸，那说翻脸比翻书快，要说杀人都不如

踩死个蚂蚁，你敢去吗？就你有证件，罗毅要不承认，你这官司都没地方打去，他俩明白，所以不敢去。你这怎么整的这个事儿？哥俩寻思半天，哎，要不那么的吧，咱们报案吧。这北平啊，除了罗毅，北平府就是他监军帅，监军帅完了就是北平府的知府。你说这个上级往下级来报案，你说这不就是以上是下吗？这不就是以大压小吗？那这还有什么说的？什么压不压的，赶紧通知孙昌泰一声。孙昌泰是谁呀？北平府的知府大人就是孙昌泰。你说那孙昌泰和监军帅那个品级官位差了好几级啊，官大一级都压死人呢，他敢不来吗？那接着信儿抖一耳战呢，那也不坐轿了，上了快马直接勾奔监军帅府。等一进监军帅一看这月，哎呀，这功夫的孙昌泰还不知道这些事儿呢。等进到待客厅一看，哥俩得上手坐着，那是老泪纵横，话不成声，泪不成行啊。孙昌泰一看急忙跪倒磕头，监军大帅呀，你换小官有什么事儿？我说孙昌泰呀，我问你不知道什么事儿啊，就不长时间在土地祠出现的这种事物，一位满口山东话的黄面大汉一枪就把我儿子扎个透心凉啊，花盖穴扎进去，后心冒了枪尖子，就死在了土地祠前呐。这人是黄面大汉，山东口音呐。你不知道？孙昌泰说：“监军帅呀，监军帅，高抬贵手，我真不知道。这回知不知道？这回知道了。好，我命你，在20天之内，必须给我破案，否则的话，你端头来见。快去吧。”你说这俩人儿子死了哪有好心情，没有好心情哪有那些个甜言蜜语啊，好听的话呀，根本就没有。孙昌泰知道好歹呀，一咕噜声前来了，那直接到外边看看武安府，你看这些人围着，那是悲声震天呐，哭嚎之声啊，就不用提了。孙昌泰这一走，此时的监军帅里府里家人无喜，命人都带孝，那带孝的人就多了，捧臭脚的，抱粗腿的，死党拉帮结伙的，应该能带孝全都带孝。按照死人的奎程，里里外外什么宋江上又招亡魂过头纸等等等，哎呀，这院那是悲声不止。监军帅府里是这样，北平府的知府孙昌泰回到自己的衙门，在那手托着个腮帮子，唉声叹气，两眉扣一眉，双眉紧锁。这不是，哎呀，这官大一级压死人呐，让我20天就破案，我连一点线索都不知道啊，我抓谁去？这案怎么破呀？车到山前就有路，不是他没招了，他寻思寻思，效仿五魁五亮，你们压我，我呢也就往下压吧。他往哪压？他往这个两个都头身上压。这个都头这是北京这地方高才他们实指，这也就是班头马快抓差办案的。这俩人两个都头，正都头、副都头，理性张达呀，被这孙昌泰就叫来了。叫来以后，这个理性张达上的大堂，一看大人的脸呐，没有一个笑模样了，鼻子都拧拧着，五官都挪位了，七窍都要搬家呀，不在正地方待着了，呲牙咧着嘴。理性张达一看，大人呐，二位都

0: 看你，你那个人不说人话，你那个人吃人饭不拉人屎，你说人话不办人事，你缺德作损，那心眼都带钩的，没人得意你。所以他不往那说，不知道，你真不知道，那你看，我说大人呐，咱们这个关系，要说这个李兴、张达呀，这两个都头和孙昌泰，人家是上下级关系，他们这个关系是搞得相当好。所以说，这个知府大人，我们真不知道什么事儿啊，孙昌泰这才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土地词怎么回事？哎呀，我说大人呐，这俩小子前看看后看看，看着屋没人，往前凑合两步。大人呐，我说你知我知啊，就这武安府这人啥人你不知道吗？大人说得，别讲了，这些话都属于闲话。屋内说话，你防着点屋外星有人听；你在树林里说话，你防备着草棵里星藏着人听。万一走漏风声，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要让监军帅知道了，李兴、张达呀，你可明白？哎，明白。大人，这我不说了，不说了，那还不去抓差办案啊？你让我俩上哪儿去抓差办案？上哪儿去？我还得告诉你啊，我要告诉你，还要你们两个这个饭桶什么用啊？啊，告诉你吧，这人满口山东语，这个俩一丈以外，面如淡金，剑眉虎目，通关鼻梁，四子海口，海下有点小胡子茬，穿青挂道，头顶烟毡帽，纱着板带，穿着豆包撒鞋，听明白了吗？年龄不到30。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了。这哥两个问孙昌泰撵出了北平府的府衙。这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咱俩上哪儿去抓差？上哪里去办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镇北监军帅五魁五亮，自从打武安府土地辞前一命呜呼，这家里就如同三间房塌了中梁啊，老怕伤子，少怕伤妻，这个话谁都理解呀。最后没办法，才让孙昌泰北平知府让他查办这个公案，给他儿子找出的杀人凶手是谁。这孙昌泰

也是这么些年了，过来人呐，心的说呀，监军帅论官职，你比我孙昌泰高好几级呀。你自己不去查办，你找我，但是这话搁心里头，搁脑袋想想行，就搁监军帅跟前儿，你说这话，监军帅要一翻脸，你这北平府的知府大人还在吗？这官职，敢怒而不敢言呢。他才脑袋滴溜一转，一想，我能去抓台办案吗？那我找谁？那只能往下找，找来了张兴、李达，这哥俩是两个都头。所以说这个哥两个来到大堂上啊，就跟这个大人说，有什么事儿吗？当然有事儿了，没听说？没听说。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就上两天土地祠前出了一场暴事，镇北监军帅武魁的儿子武安甫让人家一枪给扎个透心凉，坐地就血染土地祠。你不知道？说这两个人知道不？他知道。那知道咋不说呀？因为这武安甫的为人就在北平城那是恶劣了到极点，没人愿意替他说话。所以这个人呐，差一不二的，有的时候你真得懂点理解。穷与富咋的？你得有个仁义观。你高与低怎么的？你也得有个理解。这武安甫狗屁不是，赶个秃尾巴狗了，走哪儿那个横，这还不说，这小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儿，吃人饭不拉人屎，所有北平人没有看好他的。所以这俩小李达、张兴不愿意说这个大人呐、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李达、张兴怎么着，这监军帅命我破案呐、我能去抓谁去？那我找谁呀？你找我们哥俩，正是。另外我还得告诉你，闲话搁这以后别说，万一到了镇北监军帅五魁五亮的耳朵，小心你那七个眼的香炉，就你那脑袋危险。哥俩说这咱们领情。说孙昌泰他咋说这话呢？因为李达、张兴这俩人呢，就和孙昌泰人家这个上下关系是很通顺的，很好。哎呀，这哥俩一想，官大一级压死人，五魁让你破案，你没招了，你就找我们俩，这就叫一级压一级呀。这俩人领命出去了，说那破案去吧。听前文书者都知道，这个作案的凶犯那是谁呀？那是秦琼啊。秦琼搁北平什么根基？他姑父是北平王啊，表弟少殿下罗成啊。这个两个人在北平那是什么威望啊？那是什么实力啊？有几个不服的？别说北平啊，就大隋九省哪个人不知道有个北平王罗毅，他是干啥的，咋回事都知道。这俩人一想，大人呐、这怎么样了？有点这个眉目没有？大人呐、这怎么样了？有点这个眉目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找着，没找着。我说你们俩能不能杀下心来去干呢？来人呐！这功夫啊，五魁五亮往孙昌泰这儿紧紧送信，让他抓紧办，抓紧办。他这心焦磨烂的，他看着这个李兴、张达，你说、他找他俩算账啊？就这样把这哥俩给打了一顿板子。这个孙昌泰一想啊，我打你们这玩意儿就是镇唬镇唬，也不能真打。因为啥？给你打个皮开肉绽、筋断骨折，谁去？

替我办案去。哎，行了行了，别打了，那也把这俩小子打够呛啊。你别看这样，哎呀，大人呐，你再打这不就完了吗？孙长泰说：“你们起来吧，从今天起，你自己回家上点这个金疮药，另外呢，不能耽搁。我再给你十天时间，如果这十天你们要是抓不着人，你端头来见。”这哥俩一看孙长泰真急眼了，不敢再说什么呀，退出去以后自己上点药，一边走一瘸一点的，这俩人就商量，商量什么呢？说咱俩，你说是谁不认识我李兴啊？是谁不认识你张达呀？李兴、张达一边商量说，咱俩就这样，带着棋牌号坎，咱俩着着装，这是个抓差办案的，谁不知道你？现在要如果真有人敢告诉了咱俩，他就不怕后遗症吗？那杀人的凶犯知道谁要告诉了，说他走漏的信息，他好得了吗？嗯，是这么回事，那咋办呢？咱俩别着装，穿便服，把脸上啊能画的地方尽可量画画，咱俩就变个样，别人不知道了，就容易一点。这两个人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把这些个呀棋牌号坎了、衣物等相了，能让老百姓看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抓差办案的，把那全拿掉了，穿上便装，哥两个一瘸一点走街串巷，打听着上哪儿打听去。有些人 90% 是不知道，有人知道，谁敢说呀？说那是罗毅的妻侄，罗成的表哥，就他干的，你去抓去吧。这话别说别人不敢抓，就说话这个人他也不敢就这么说。这李兴、张达他走了小半天了，一点消息得不着，走来走去他就走到第一趟大商业街十字路口这儿，抬头看望海楼茶馆，这马渴都想饮长江水，人渴了不想喝茶吗？来到了望海楼这茶馆的下边，抬头看呢，呵，这外边又新刷着，挺新鲜，左右挂着一副对联呢，上一联扬子江心水，清香止渴，下联配蒙山顶上茶，萧石画坛，横批望海楼。这哥俩呀、啊、由打底下一瘸一点踏踏踏踏踏就来到这二层楼这门板这儿，门板是开着的，挂着个帘子，帘子一起搁里边走出来了，不是茶博士，谁？店掌柜的，就是这个茶馆的掌柜的。这几个人那是相当熟悉了，瞅半天一看李兴、张达，哎呀，这二位不是都头大人吗？你们这是怎么了？哎呀，有话无理说，掌柜的，有话无理说。这掌柜的他们熟悉，那当然不是一般的熟悉。李兴、张达办公一般的渴了都上这儿来喝茶，你说那他能不熟悉吗？把哥两个让到了二楼，这个二楼啊有明间有暗间。李兴、张达说，掌柜的，给我们找个暗间，把帘子撂下，有些话我要跟您唠一唠。就这么的就把这哥两个让进了暗间，让进了暗间一落座，掌柜的说，你这是怎么了？哎呀，可别提了，孙长泰怎么打自己，让自己去抓差办案，跟这掌柜的一说，掌柜的那会来，搁里边拿出来两个软垫给放到凳子上，哥俩坐下吧。哎呀，多谢掌柜，我今天不用你们花钱，你们遭罪了，我给你上一壶好茶龙井。三个人坐这儿，一边喝着茶一边唠。李兴、张达就问掌柜的，你就没听说这二位都头？我听说什么土地祠前那桩血案？哎，我倒听说点儿，听说是怎么的，监军帅的儿子让人家给扎死了。其实这个掌柜的
就瞅那样也挺

解恨，但他不敢说。那要是说了，万一到了老五家耳朵，他是个做买卖的人呢？望海楼啊，要知道你说老五家坏话，你就望天楼也得底儿朝天，你还干得了吗？所以说，这就是做生意人在高权贵位之下，一点都不敢放肆，别得罪了，得罪了我这钱就挣不来了。所以说不敢说，不知道。那不知道你一点都没听说，就这么对这掌柜的出去了，出去干啥去了？按道理来说，应该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告诉给李兴张大老客户，人熟为宝，已经成为朋友了。我要告诉李兴张大，要被别人听着我这望海楼，那就利利索索的关门大吉，不想再干了。一看没人，这回来了，就跟李兴张大说，这个倒有点线索，有点线索，掌柜的快说快说，这人什么样啊？哎呀，身高过丈，满口的山东话，脸似淡金，剑眉虎目，通关鼻梁果子脸，就是四四方方一张脸，而且四字海口，海下有点胡子茬，这个一丈过去，一丈零两三寸，也就这样吧。说怎么个穿戴呢？戴着烟毡帽，穿青挂皂，都一马黑，腰杀着板带，脚上蹬豆包，兜跟撒鞋，空着两只手，没有兵刃，也没有佩剑，年龄在30左右。掌柜的，你可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这就对茬啊，真对茬，你真知道。你说二位都头啊，你常上我这儿来喝茶，我有心跟你们说点啥吧，我还怕走漏风声。我这望海楼，我明白明白，掌柜的，这都是咱们得罪不起的人呐，你明白吗？我明白，你说吧，我们哥俩就烂到肚子里也不会给你泄了密，那你们就照练办吧。因为我不跟你说，我叫我这心里如心不忍，跟你说我真害怕透风啊，不会透风的。掌柜的说，这事儿就我知道，怕是也不好办。这话怎么讲啊？不是一个人，这个人也是满嘴山东话，而是两个人，两个人。那个人那是谁？是谁？你我都惹不起。你知道为什么这镇北监军帅他自己不去查案，他让孙昌泰知府去办案呢？这个是不是他监军帅也知道这个凶犯是他得罪不起的人呢？哦，原来如此。你再往下讲，为什么他让孙昌泰去办？孙昌泰没咒念了，为什么他又是紧紧地压你俩来办事？这里有猫腻儿吧？李兴张达一听，掌柜的，你说的有道理，你快跟我说这个人是谁。这个人你要想听啊，我告诉你，他不是一个人隔北平出动，知道吧？两个人，那都谁呢？首一位北平王燕山公，靖边侯活阎王罗毅，你知道吧？我哎呀，那谁不知道，别说我呀，别说北平啊，大隋九省那谁不知道罗毅？北平王啊，活阎王，谁不知道？都知道。他有个儿子少殿下罗成，罗子敬。哎呀我的妈，你提他我这毛骨悚然呢。谁不知道罗成心狠手辣呀，独头蒜小辣椒啊，冷面寒枪三阴绝无手啊，说杀人不眨一眨眼，那就是如同踩死个蚂蚁一样，而且武功高超。这人脾气暴躁，就这罗成啊，北平人人人皆知，但是老罗家人从不欺负穷人，从来不捡软柿子捏，
从来不办呢。

欺男霸女的事，这一点有所共知，有口皆碑，人人知道。就这旁边这大个子，你知道和罗成什么关系？快说吧，掌柜的，什么关系？这大个子管罗毅活阎王叫姑父，你说他和罗成什么关系？那不表兄弟吗？对呀，他们来到望海茶楼，就这两天老来吃茶来。你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了。就这几天，我看呐，他不久的有可能还得来。你们哥俩就在这坐着吧，喝茶吧。这掌柜的一抹身就来到楼梯口这儿，轻挑帘子往下看，拿现在话说，连十秒钟都没过，那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这么大一功夫，就看下边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两个人。这掌柜的不看还倒也罢了，一看呢，吓得倒抽一口冷气，把帘子撂下，急忙到案间这儿，两位都头。来了，来了，来了！谁来了？您找谁吧？哦，这罪犯来了！别吵吵了，到这儿，到门口了。再说让人家听着了，掌柜的抖一耳单，这还得出去迎客。里边理性张达，咱们先撂这儿。外边掌柜的得去招待楼下来的人呢。楼下谁来了？楼下就是罗成和秦琼这哥俩，说他们来干啥呀？他们来喝茶呀，只因为秦琼啊，搁家里把武安府摊上这个事儿，自己越想越憋屈。我这是怎么的了呢？在赵小林吧，我回家拿点金子银子，店掌柜的见财起意，图财害命，要劈死我。我这不得不还他一脚，这一脚摊事儿了。没想踢死他，但是倒下，他脑袋磕到门槛子上，你说这个巧不巧？我贪了人命，这不是我本意。你说到这儿，我报一声好，这武安府非得够枪扎我，我能挺着让他扎吗？就这么一抢枪，把武安府自己给自己扎上了。哎呀，我咋这么倒霉？人要是倒霉，你还真别说，那就要越热越出汗，越渴越吃盐，越冷越打战，越穷越没有，越有越方便。人走到喝凉水都塞牙，你好比那破房子净遇着那连夜雨哇哇的，你说这难受不难受？这秦琼啊，愁眉不展啊。这一日罗成来看他，表哥你怎么不乐呵呢？秦琼一想，这事儿瞒可能永远都瞒不住，那怎么办？我就跟表弟说了吧。秦琼一咬牙跟罗成从头到尾咋回事。罗成听了半天，哎呀，二哥你可真是的，该来的来到了，你想躲躲不了。二哥别想那个，二哥你这就对了，我跟这个武安府也不对付，你要不把他扎死，早晚我不是我这防身剑，就是那我那五沟神飞枪，早晚我非弄死他不可。这小子在北平就是祸害啊，他在北平恶贯满盈啊，人人得以诛之。说那咋办呢？这事不能眯着。秦琼说，这怎么办？要不找我爹商量商量。秦琼说不行，因为这姑父和姑姑这俩人对秦琼来讲，要说底话还得跟姑姑说，那么我找你的母亲，我那姑妈吧，跟她说一说。就这么俩人来到了这寝室。这老王妃一听秦琼说，这孩子，哎呀，你怎么这样，姑妈呀，我不想惹事，你说我就报一声好，完了他就不认完，你说他这左一拳右一脚，这不算不解释，拿起枪就扎我，你说我能挺着让他扎吗？就这么的一撒手，他就自己给自己扎上了。你说你侄儿我倒霉呀，这可咋整？哎呀，我说成儿啊，快去把你爹换到我的寝室，别在那待客厅和银安殿上说，那不是说事的地方，这是私事，这可不能瞒天过海，这得告诉那北平王啊。那北平王

0: 要知道咱们瞒着他这等的事能把他气死。好吧，罗成一转身到前边把自己的父亲唤来了，进了寝室一看，秦琼在地下跪着给他姑姑。罗毅一进屋手捻默然，这是怎么了？这是在干什么呢？太平郎啊，啊，这家里不可长叙，今天一跪明天一磕头的，这烦不烦呢？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姑父啊，张嘴又指，没法往出说。后来罗王妃秦圣珠替自己的娘家侄子这般如此如此这般把这事说了。罗毅坐在那高脚椅上，太平郎啊，你起来吧，你起来吧，你听姑父跟你说，你呀也实在备孕，有人说备孕时黄金十色呀，没办法，时来时铁都争光，你要来了时运，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要是倒运的时候，你干什么什么不着，那巧屈冤的事儿都让你摊着了。你听听，你搁山西一直到北平，你说你给人家报好能出人命，你回家住店能误伤人命，就这么挤兑你，慢慢的就好了。太平郎啊，不要着急，不要害怕，有姑父在这儿，你怕什么？就这一句话，就给秦琼拖住了多大的底呀！原先进北平的时候，怕这罗毅活阎王一百杀威棒，后来二堂姑表认亲了，到今天，这二号天子罗毅说出这话，秦琼这才莫转身虚，给姑父磕头，多谢姑父，多谢姑父，起来吧。哎，这也算对了，为民除害呀！这小兔崽子，我是听他的事儿耳满肚满呢，他是越缺德是越作损，这小子吃人饭他不拉人屎啊，你这样就算为了北平的黎民百姓出了一大害，少要担惊，不要受怕，没啥事儿跟你表弟去出去走一走溜一溜，有事儿这姑父替你兜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加强监管，促进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加快推动电子商务法修改，一方面在当前

前法律责任规定基础上，推动增加比例罚、暂停相关业务等处罚类型，进一步压实平台在商家入驻审核、商品信息管控、消费者安全保障以及商家自主经营权保障等方面的主体责任。另一方面，适应平台经济发展趋势，把新业态电子商务经营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平台关联主体等纳入调整范围，推动法律从二元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纳税规模居前一万户企业缴纳的税收占全部税收比重接近一半，前一百万户企业缴纳的税收占全部税收的比重达九成，而包括小微企业在内的其他企业税收只占一成左右。今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在杭州市余杭区启动，活动现场300多台智能机器人以方阵巡游、实景展演和互动展的方式集中亮相。在互动展区，工业巡检、人行交互等领域的智能机器人还原作业场景，现场演示实操能力。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过去24小时在多个地区控制了5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弹药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和储存地点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通报称，乌军部队在18号夜间到19号凌晨打击了俄军无人机指挥所、训练设施、物流仓库等目标。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羽毛球项目均将于今天开始团体赛争夺。乒乓球将迎来小组赛的一日两战，女队迎战尼泊尔队和中国澳门队，男队对阵卡塔尔队和中国澳门队。由于羽毛球男女团报名队伍均不足16支，作为种子队伍的国羽男女队首轮轮空，双双落位8强。截至目前，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已夺得3金，并打破一项世界纪录。此刻提示，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预售10月4号，也就是国庆假期第4天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敏。飒飒秋风起，瓜果满园香。九月中旬，大江南北一批特色农产品集中迎来采收上市。
0: 如今的秋收早已不只是地里的收成，农文旅深度融合之下，丰收的田野果园变身热门打卡地，特色特产借节庆文旅电商渠道销往全国。
1: 这一时段，我们就跟随各路记者走进各地丰收现场，看一看他们如何用好乡土资源，做好丰收这篇大文章。
0: 秋风起，蟹脚痒。金秋时节，江苏泰州的秦湖断蟹陆续进入了捕捞季，当地把螃蟹这道美味和节庆文旅惠民政策结合起来，以一只螃蟹激活一地旅游。现场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江苏台记者孙欣。你好孙欣，来介绍一下秦湖断蟹这个螃蟹品种啊，那今年的开捕情况怎么样呢？
2: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呢，我就在泰州的螃蟹养殖基地啊，我已经能真切地感受到这里丰收的喜悦了。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秦湖断蟹。那么秦湖断蟹呢，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江苏自古便有南有阳澄湖大闸蟹，北有秦湖断蟹这样一种说法，人称呢南闸北断。那这里的断呢，其实是指一种一排排插入水中的这种竹栅栏。那么每年当螃蟹回游的时候，只有体肥肉壮的大蟹才有足够的力气翻过这道竹栅栏而落入网中。所以呢，断蟹就像是经过了自然选拔，没有小蟹、瘦蟹和病蟹。再加上秦湖它地处长江和淮河水系的交汇处，可以说是水面宽阔，水质清纯，共同造就了这个秦湖断蟹肉质细嫩、味道鲜美的一流品质。那么如今呢，其实现代化的养殖螃蟹可以说是各个膘肥体健啦，但是在泰州很多的水塘里依然是在参观展示区去向这个观众们游客们展示了断这样一种传统的养殖器具，让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呢，也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当地的独特的螃蟹的文化。那么依托先进的养蟹技术啊，泰州当地其实早就有这个早熟的螃蟹在八月下旬就已经抢先上市了。比如在泰州新化临城街道的大闸蟹出口基地，那么在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泰州农科所专家的指导下，这里的养殖户为河蟹科学的投喂高蛋白饲料和杂粮饵料，让螃蟹呢能够发育提速。再加上今年的气候可以说是比较的宜人，这里的河蟹呢比常规的档期提前了15到20天上市。那么目前成品蟹也正是在通过航空冷链快速的发往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等海外市场。那么提前上市不仅是保证了农户的售卖价格，拉长了销售的周期，还降低了养殖成本，让蟹农们真正的实现了丰收又增收。那么现在呢，泰州的秦湖断蟹也是迎来了大批量的捕捞上市。主持人，
0: 那除了品尝螃蟹，这个时节泰州还有哪些文旅体验值得大家去打卡呢？
2: 那么为了让大家不仅是吃得鲜还能玩得美啊，泰州市今年是将螃蟹文化与美食节、音乐节、民俗节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融合，为游客们打造了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比如在这个泰州新化千垛菜花井风景区，是融合了像品蟹啊、赏菊啊、民俗体验等一系列的精彩活动。那万亩的垛田是化身了剧场，花市花海也变成了幕布，在这里上演着震撼的沉浸式实景演出。另外呢，在江堰区的秦湖国家湿地公园，像八仙美食节啊、断蟹争霸赛啊也会轮番上演。还有像在泰兴 古银杏森林公园、黄桥古镇等等景区，也是围绕了泰兴的沙江蟹推出了美食体验与这个体育休闲相结合的这样一个多元的活动。此外呢，今年也是恰逢泰州建市30周年，国庆期间呢，泰州市推出了国有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啊，全域公交免费，还有国有停车场免费开放，以及呢每天会抽取30名泰有福幸运游客吃住行最高5000元全额买单的等等一系列的优惠的重磅举措，还有叠加这个早茶券啊，千余场的文体活动，是热情的邀约全国的游客来泰州水城打卡。比如呢，像早茶啊，就是泰州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城市名片。泰州呢会面向高校的新生发放80万的早茶免费体验券，同时面向来泰的游客和本地市民发放10000张的满50元减20元的早茶消费券。从明天开始到30号期间啊，泰州本地的早茶名店等优质的商饮餐户也推出了最低5折起的这样一个优惠。同时在线上也会发放15万元的消费券，还有泰州的这个老街早茶集市啊、早茶争霸赛啊等等，都会打造一系列的沉浸式的早茶消费新场景。主持人，
0: 好的，孙欣。
1: 视线转到浙江嘉兴，有着千年种植史的南湖菱，眼下正迎来采收季，菱农们依然坚持夜里下塘、凌晨采摘，锁住最新鲜的口感。如今南湖菱也不只是本地餐桌美味，正借助文旅深加工走向全国。详情马上为你连线嘉兴台记者徐佳韵。徐佳韵你好，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南湖菱采收现场的景象。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浙江嘉兴秀洲区油车港镇的南湖菱养种繁育基地，在我身后呢就是连片的菱塘，菱塘水面铺满了菱叶，绿油油的一大片。今天凌晨采上来的头茶菱呢，天一亮就送到市场上去了。这会儿菱农们正在塘边做傍晚下塘前的准备，整理菱桶，检查工具。南湖菱呢是嘉兴独有的品种，也是国内特有的五角菱，圆润无角，皮薄肉厚，脆嫩多汁，种植历史已经有上千年。那么作为中国菱乡啊，油车港镇的上木村、顺丰村、麦家村、石湾村都种植了南湖菱，种植面积呢近400亩，亩产约1000到1500公斤。今年的采收呢从8月中下旬开始，现在已经进入了大量的上市期，菱角的形状呢最圆润最好看，标准的五角形态已经完全的呈现出来了。那么采摘期呢可以一直持续到10月底。基地负责人张海生师傅告诉我啊，他14岁就开始跟南湖菱打交道，今年68岁，种了50多亩。他说今年气温偏高，前期呢产量受了一些影响，现在呢正是产量和品质都上来的时候。价格方面啊，目前批发价每斤在8到10块钱左右，前期头茶菱刚刚上市的时候卖到过12块。那么按照往年的经验呢，丰产期菱塘的亩产可以达到2000-3000斤。那这里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细节，南湖菱的采收呢非常讲究时辰，菱农们通常是天黑以后才会下塘，连夜进行采收，第二天一早呢就能供货上市，最大限度地保证南湖菱的新鲜度。这个也就是我们当地人所说的夜里塘中采，清早桌上尝。
1: 南湖菱作为嘉兴独有的特色农产品，是怎么从地方特产走向全国市场的？
3: 好的，主持人，南湖菱过去呢确实更多是嘉兴人家门口的美味，这几年呢在加速的走出去，而且不再只是卖鲜菱。那先说种植，油车港镇呢是南湖菱的主产地，依托优质的水土和成熟的技术，出产的南湖菱呢品相更均匀，肉质更紧实。此外啊，南湖景区也设有种植区，游客呢在湖边就能看到采菱场景。有四川游客说第一次看到采菱角觉得很新奇，山东的游客说呢他们的菱角是黑色尖尖的，没有想到我们嘉兴的菱角呢是圆圆的没有角。那再说到销售和深加工，过去呢南湖菱主要在我们

0: 地的菜场卖。那现在呢，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已经卖到了长三角甚至更远的地方。同时呢，当地也是跳出只卖鲜货的思路，把南湖林送进本土餐饮。有的酒店推出了全林宴，像三色林鱼、蟹粉、南湖林这些招牌菜都非常的受欢迎。南湖林根呢，也是结合锁鲜技术做成便携伴手礼，成为这个季节啊天南地北的游客来到嘉兴常常会带走的一份心意。眼下呢，游车港镇还在农科院的支持下谋划老林酿酒项目。更加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文旅这一条线了。我们当地啊，把南湖林和农民化、非遗技术结合，推出了林画、林歌这些文创，还打造了三级景区玲珑湾，把种植、采摘体验和乡村旅游串起来，每年呢吸引游客数万人。可以说，小小一颗菱角，正从菜场走进景区，走进文化，从按斤卖变成按体验卖。那下一步呢，游车港镇也继续优化种植技术，拓宽销售渠道，推动南湖林从实鲜产品向标准化品牌化的旅游消费品转型，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主持人。
1: 好的。
2: 带着菱角的清甜啊，下一站我们来到山东青岛平度市大泽山镇。这里的3.5万亩葡萄正迎来收获季，一串串果实挂满枝头，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果香。大泽山种植葡萄呢，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了。如今，当地靠着葡萄夹模式，把一颗颗小葡萄串成了一条富民增收的甜蜜产业链。一起来听青岛台记者王震、李芳的报道。
3: 秋风拂过大泽山路。眼下大泽山座座葡萄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迎来一年中最动人的丰收时刻。种植户刘桂平说，由于管理得当，气候适宜，今年露天葡萄实现提早上市，他们正忙着抢抓晴好天气，按照订单采收、分拣、包装葡萄。
4: 我们家一共有10亩葡萄地，主要品种是玫瑰香，这个品种吧风味独特，有浓浓的玫瑰香味，今年光照充足，所以园里葡萄上色更好，糖度提升的快，上市时间提前了大约10天。现在市价1斤8块来钱，亩产在3000到4000斤。
3: 除了广泛种植的玫瑰香、泽山一号等经典品种，巨玫瑰、金手指、阳光玫瑰等众多优新品种也将陆续迎来收获季。酒香味、荔枝味、草莓味等风味各异的葡萄，满足不同客群需求。当地葡萄新品种推广负责人王德言：
5: 近两年我们共计引育推广葡萄新品种300多个，今年我们继续重点推广法美杂交系葡萄，都是极早熟、抗性好、抗寒抗病能力强，省工省药，适合长途运输。
3: 以节为媒，共庆丰收。眼下当地第40届农旅大泽山葡萄节正在举办，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丰收季里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们每年都会来吃葡萄的，在这葡萄架底下坐着吃点葡萄，吹吹风，心情比较好。另外这种人也都比较热情，所以很开心。
7: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3: 以往旅游旺季，住宿接待能力不足是制约当地文旅发展的突出短板。今年大泽山精心打造的民宿项目也在葡萄节期间开门纳客，进一步补齐产业配套，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玩得好。当地一家葡萄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红：
8: 我们不仅提供采摘，还配套了葡萄知识讲解、葡萄酒品鉴、农家宴体验等服务，让游客参与感更强，停留时间更久。
9: 一颗葡萄带火一方文旅，千里之外的河南商丘宁陵县22万亩苏梨也迎来丰收时刻。作为中国苏梨之乡，当地以丰收季活动为抓手，改良老果树，发展深加工，线上线下齐发力，把小小的苏梨做成20亿元大产业。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贺强、倪政伟、宁陵融媒记者黄金的报道。
10: 走进宁陵县中华梨园广场，精彩的文艺汇演、传统戏曲、本土展演轮番登场，浓郁的梨香风情扑面而来。

0: 为市民游客送上独具特色的文化盛宴。游客孟丽：
1: 我和几个姐妹专程过来参加咱的那个丰收节，节目非常热闹，梨园的那个景色也非常美，还有好多特色活动，我们姐妹都非常激动，非常高兴。
0: 本次宁陵苏梨丰收季活动持续至10月7号，期间将开展花车巡游、戏曲惠民演出、汉服快闪、梨味厨艺大赛、梨王评选等系列特色活动，同时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让群众亲近农耕，感受乡土魅力，极大丰富了文旅消费业态，游客深昂。
2: 咱宁陵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0: 梨园里，梨农采摘、分拣、套网、装箱，动作干脆利落，码放整齐的果箱堆成一座座金黄的小山。宁陵县石桥镇苏梨种植户魏道富今年种了12亩苏梨，产量喜人。
3: 每亩梨的产量在8000斤到9000斤，每亩梨的收入在10000元左右。今年的梨呢，长势特别好，我们现在也不愁销路。
0: 宁陵是中国苏梨之乡，有700余年的种植历史。目前全县有各种百年古梨树约1.2万株，当地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矩阵，开发梨膏、梨酒、梨醋、梨膏棒棒糖、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全县6万多名群众投身梨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
4: 逛完了河南宁陵的梨园，我们再来到安徽池州贵池区塘溪镇西山村。眼下呢，这里8000多亩西山焦枣进入了采收季，枣红枝头，果香漫山野，枣园呢也成为秋日里乡村热门打卡地。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池州台记者叶璐。你好叶璐，那今年当地焦枣整体收成情况怎么样？
5: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池州市贵池区塘溪镇西山村的一处枣园。现在山坡上村落房前屋后啊，红彤彤的枣子是挂满枝头，枣农们正忙着采摘、杀青、晾晒、熏蒸、烘干，处处都是丰收的忙碌景象。西山焦枣呢，生长在海拔400到500米的高山，鲜枣皮薄肉厚，个大核小。经过晾晒、熏蒸、烘干这套传统工艺加工之后啊，色泽如同紫金玛瑙，肉质软糯香甜。它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栽种历史已经超过1000年，古时候还曾是皇家贡品。那么村里呢，至今还留存着400多棵树龄上百年的古枣树，是焦枣品质的活招牌。全村枣树种植面积达到8000亩，148户村民呢依靠枣树增收。今年呢，西山焦枣产量大约40万斤，年产值有望达到2500万元。不少种植户是借着焦枣这个产业啊，日子越过越红火。你就拿村民汪振兴来说吧，家里有200多棵枣树，每年销售额就能达到10多万元。主持人，
4: 那小小的西山焦枣啊，是怎样带动当地农文旅融合，把枣园变成游客打卡地的呢？
5: 好的。过去呢，西山焦枣主要是以售卖干果为主，那么现在啊，当地做起了西山焦枣家这样一篇融合文章，把单一的种植产业呢拓展成集采摘、游玩、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文旅业态。那么目前呢，西山焦枣采摘季已经开启，活动呢会持续到9月30号，采用线下实地采摘体验加上线上直播带货双向发力的模式呢，一边吸引游客走进枣园，一边把特产销往全国各地。村里还盘活闲置的枣园与老民居，规划打造综合服务中心、休闲慢道、户外运动区域，开辟了采摘、林地休闲多个片区，开发亲子摘枣、枣文化研学、林间露营等多元游玩场景。产业链上也在持续加码，当地还联动科研院校啊，研发枣糕、枣泥、鲜枣汁、枣罐头等深加工产品，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同时推进高标准枣园建设，统一管护，稳住焦枣的品质与产量。可以说，一颗小小的焦枣既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也让这个千年的枣香呢变成秋日乡村游的好去处。主持人，

0: 滚，稻香四溢。和普通稻田不同，这里四周加装防护网，一只只黑斑蛙在田间跳跃觅食。趁着晴好天气，农户一边收割水稻，一边按照订单捕捞成蛙。堰坝村党支部书记李想表示，今年稻蛙共生模式效益向好，给村集体带来了可观收益。
1: 今年气候比较适合养稻田蛙，比去年的产量多提升了一两成，预计今年呢有接近80吨，包括我们的稻蛙米有7吨多，预计今年的收入300多万。
0: 黑斑蛙学名黑斑侧褶蛙，人工养殖个体生长周期约6至7个月，一年可多季采收。蛙肉紧实，蛋白质含量高，是川渝地区制作紫姜蛙、馋嘴蛙、干锅蛙等特色菜品的优质原料。堰坝村稻田蛙集体经济负责人屈光树，
2: 许多的收购商已经在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现在的蛙亩产基本上能够达到2500斤到3000斤。
0: 这份好收成得益于稻蛙共生的生态种养模式。黑斑蛙是稻田害虫的天然天敌，昼伏夜出，捕食稻飞虱、稻鸣虫等水稻主要害虫，可大幅减少农药使用。蛙粪还能作为天然有机肥滋养水稻。茂密稻丛为黑斑蛙提供阴凉潮湿的栖息环境，稻护蛙、蛙肥田，二者形成互利共生的生态循环。
3: 秋风年年有，丰收岁岁新，愿更多乡土好物走出田间，走向全国，愿每一份耕耘都能换来收获。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2: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4: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同时，由于胡塞武装袭击不断，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经受执行层面的考验。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红海港城沿部的设施。该组织称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据美国媒体当天援引多名中东地区官员的话报道，沙特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提供防空

0: 空支援，帮忙防御胡塞武装及其他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一名官员说，之所以向上述国家求援，是因为沙特最主要盟友及武器供应国美国自顾不暇，其自身拦截弹库存已经因伊朗战事大幅下降。其中一名官员称，沙特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和重要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另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为避免石油供应中断，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之一的沙特，甚至罕见地向尚未建交的以色列提出支援请求。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美方向沙特出售了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并承诺提供其他支援，美国政府一些高官先前围绕沙特与胡塞武装战事的表态，显示美方缺乏介入冲突的强烈意愿。当被问及沙特是否请求美方干预时，一名
1: 保留主权、领土完整和自决权，最终协议赋予美国哪些永久性军事权限，仍要等待协议的正式文本公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分析，此次协议的达成同时揭开了两条战线的博弈。
2: 一条呢，就是美欧之间围绕着格陵兰岛的安全规则、北大西洋的安全规则、格陵兰岛的战略矿产物资以及这个潜在的北极航道的三个焦点的主导权，那么展开了这个博弈。另一条战线呢，美俄之间，那么当美军控制了格陵兰岛，特别是把这个所谓的金熊计划落地格陵兰岛，让这个美军的海基、空基、陆基乃至太空基四为一体的形成的这个攻防打击力量的时候，那么俄美之间的战略平衡将受到颠覆性的影响，必然双方要进一步的展开激烈的战略武器的这种竞赛。所以说这两条线的博弈啊，它不仅在影响着美欧关系，而且在影响着整个的北大西洋乃至美俄关系的这种战略稳定。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境内用于存储和转运欧洲军用物资的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找到针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反制方案。此外，美国已初步批准26.8亿美元对乌军售计划。详情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5: 俄国防部19号通报了当天凌晨俄军无人机对乌打击目标清单，包括基辅市以西41公里的一座海关物流中心、敖德萨州一座浮桥渡口以及三艘船只。其中，物流中心用于储存和分配从欧洲运进的军用物资，浮桥渡口用于转运从罗马尼亚和多瑙河港口伊兹梅尔港运进的军用物资。俄国防部19号通报称，2026年初以来，俄军夺取土地面积超过5300平方公里。最激烈的战斗据称发生在顿涅茨克地区被称为最后一道关键防线的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附近。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当天听取了军方高层汇报，他表示已批准新的远程打击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并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但细节未公开。他还表示，乌方已找到针对俄喷气式无人机的反制方案，且实战验证有效，后续将推进常态化部署。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升级装备及相关服务的军售计划，预计总金额为26.8亿美元，并已通知国会进行审查。如军售达成，乌克兰将使用欧洲国家提供的资金以及美国上届政府拨付的外国军事融资资金共同支付。乌方申请采购的装备主要用于强化防空能力，包括导弹、火箭弹、发射装置和套件、反无人机雷达及支持性系统等。
6: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
4: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

0: 全球智力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中国之声表示，加拿大有意加入欧盟对乌贷款计划，是对未来深化与欧盟合作的基本立场的体现。
1: 这个背景呢，显然是啊，近期我们看到加拿大和欧盟双方的关系呢在进一步拉近，尤其是这次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访问欧盟期间呢，进一步提出啊，加拿大呢希望能够成为欧盟的首个啊所谓的联席成员国，为了进一步体现啊这个欧加关系的这种亲密度啊，现在把合作的目标啊聚焦在对乌克兰的援助啊这个方面呢，应该说对双方来说呢是比较现实，而且也是比较能够尽快的产生实效的这样一个领域。此前呢，这个根据欧方的测算，如果要维持未来两年的财政支出的话，乌克兰方面呢实际上是需要投入总计超过1300亿欧元的资金。现在欧盟方面呢解决了900亿欧元，实际上呢还有数百亿欧元的这个资金缺口。而在此前啊，包括英国、加拿大呢就曾经做出了一定的承诺，说他们呢愿意来分担啊这一部分对乌克兰财政支出的这个缺口。所以从接下来的情况看呢，既然加拿大方面啊此前有过类似的承诺，所以我想接下来在现实层面和欧盟加强合作啊，甚至呢把他的这个财政支持纳入到欧盟目前的900亿支持中啊，应该说还是有非常现实的条件。
2: 继续扫描汇总全球其他国际资讯。意大利今年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3: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河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河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0: 俄罗斯进步 MS-35 货运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对接，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莫斯科时间9月16号，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搭乘联盟 2.1B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随后成功进入预定轨道。据介绍，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 2.4 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
2: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据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研究发现，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速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明显加快。20世纪70年代，格陵兰冰盖总体接近质量平衡，即降雪带来的冰量增加与减少的冰量大致相当。20世纪80年代，格陵兰冰盖年均冰量损失约为600亿吨，到2010年代，这一数字已升至约2640亿吨。研究人员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极也呈现类似趋势。20世纪80年代，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480亿吨冰，到2010年代已增加至约2020亿吨，其中西南极冰量损失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有所减少，东南极异常偏多的降雪暂时增加了当地冰量，格陵兰较凉爽的夏季也减缓了冰盖表面融化。 但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将个别年份的变化解读为长期趋势已经逆转。

0: 海洋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近两天我国近海大部分海域的海况是不错的，那今天呢依然是受到了台风杜鹃的外围影响，在我国东部海域不时的会有大浪过程，具体在台湾海峡以东洋面以及东海今天是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那这样的一个海况对于小型船只来说是会有一定的颠簸感的，中大型船只可以正常的航行。除此之外，我们北部的渤海和黄海都将是以轻浪为主，那中秋假期期间呢，黄海会有2米的浪区出现，不过强度总体不会太大。今天主要的旅行航线从北到南基本也都是1、2级的乘船舒适度，那如果说节前大家要出行计划的话，也不妨考虑一下初秋的海上航线。另外在海雾方面，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和连云港海雾今天总体来说都会有轻雾笼罩，那海面视程一般，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乘船计划，建议还是要加强瞭望，并且随身携带一把轻便雨具出行。好的，主持人，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
1: 嗯，好的，范佳妮。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视频新闻综合广播为您二十。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光鲜不是一种负担，必须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祝晨晨对你说马上。
1: 外爸，我想说。

0: 做的包子了。
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当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0: 阿娇，
3: 爸，
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3: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徐秋是一个勤快的小偷，他总是带着一副轻松、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0: 快递。
1: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你好，我的快递。
1: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吧。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在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69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力宏演唱的《大城小爱》。王力宏经常在纽约和台北两个城市来回奔波，他觉得在大都市里生活的人想维持一段简单却长远的感情很不容易，于是有感而发，创造出了这首《大城小爱》。这首是带有民谣风的歌曲，王力宏运用了中国的五音音阶来谱曲，诉说着在广大的城市中小小的恋爱却是更为甜蜜温馨的。

野人》是由郑志宏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张向南编曲，孟维莱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24年7月5号发行的同名专辑中，音乐风格融合了民谣与摇滚元素。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许巍演唱的《蓝莲花》。《蓝莲花》的创作灵感源于对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的敬仰，旨在传递对他的崇高敬意。歌唱的是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该曲充满禅静氛围，有着纯美的旋律。许巍醉心于不断地重复自己，不过至少他的这种重复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以至于人人传唱。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许良和小玲演唱的《坏女孩》。《坏女孩》是首在网络上广为流行的音乐作品，深受90后听众的喜爱与追捧。该曲的旋律线条流畅自然，节奏感把握精准，兼具出色的传唱性，让人一听便难以忘记。同时该曲还带着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前奏一响，记忆便汹涌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好，那快递。
2: 哦，我姑爷的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姑爷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吧。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还

0: 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2: 儿子，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默默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打什么？要在哪里说？没注意啊。
2: 爸，改天。现在忙，马上教你。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

0: 不高兴啦？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2: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4: 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

幸福连山，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纪元930纪元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0: 山。
1: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酒后启用智驾系统上路，构成危险驾驶罪。法院，该系统仅提供有限行车辅助，因认定为被告人醉酒状态下掌控车辆行驶属于。

年三月，郭某与友人聚餐时饮用了大量啤酒，散席时已处于醉酒状态，因代驾未按时抵达约定地点，郭某认为其所驾车辆配备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可保障行驶安全，遂开启该功能后上路行驶。

先是伊始，郭某尚能勉强操控方向盘，随着酒精作用发作，其意识逐渐模糊，在行驶至一红绿灯路口时，郭某醉倒，双手脱离了方向盘，完全丧失对车辆的控制。所幸车辆触发安全防护系统自动停车，被路人发现后报警。经鉴定，郭某血液中检出的乙醇含量为205.8毫克，远超醉驾标准。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郭某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在公共道路上行驶，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郭某归案后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予以从宽处理。

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情形，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能驾驶辅助系统绝非酒后驾车的导键牌。根据国家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驾驶自动化划分为0至5级。现阶段，我国准予以上路行驶的民用车辆普遍处于2级及以下辅助驾驶阶段。该系统仅提供有限行车的辅助，并非可脱离驾驶员操控的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掌握车辆行驶控制权，持续履行观察路况、预判风险并随时准备接管车辆的义务。驾驶人在饮酒状态下开启该功能，应当认定为饮酒状态下掌控车辆行驶，属于饮酒驾车或者醉酒驾车。

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人将面临行政处罚，情节较轻者会被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情节严重者将构成刑事犯罪。广大驾驶员应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将智能驾驶辅助功能当作代驾使用，严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

0: 千万元买到墙景房，索赔遭拒怎么办？汤女士想要购买上海普陀区某小区的房子，在挑选房型的时候，汤女士觉得东
1: 残雪的夜，你读的誓约还可以改写，绕来绕去的。
0: 汤女士觉得东边套的户型除了南北方向，东侧也有窗户，视野采光都更好，就以超过其他户型的价格，总计1000余万元购买了该小区的一套东边套期房。房屋要交付的时候，汤女士实地一看，却发现房屋东侧的窗户全被一堵巨大的墙体遮挡，她期待的边套三面采光优势荡然无存，然而反而会感觉十分的

于是汤女士找到小区开发商，可这时开发商却告诉她，这堵墙是小区为了满足消防强制性要求而设置的防火墙，在最初的设计图上就有，是符合相关的规定的。卖房时用于宣传的楼盘沙盘上也标注了防火墙的位置，可汤女士清楚地记得，自己选房的时候，开发商提供的房屋户型宣传册，还有相关的告知书，这些材料里，汤女士都没有看到这套房子窗户外面有墙的提示。双方商讨没有结果，汤女士就一纸诉状，将开发商告到法庭，要求赔偿房屋折价损失52万余元。

法院认为开发商掌握着规划设计方案，知悉结构布局，有义务也有能力向购房者披露房屋及周边的瑕疵信息。法院仔细审查了开发商提供的各类宣传和公示材料，发现几个要点。第一，开发商印发的宣传册里，与汤女士所购房屋相同户型及位置的示意图上，并没有标识出外侧的防火墙。宣传册是购房者了解户型最直接的方式，没有明确的标识，购房者就难以知晓房屋的具体状况。第二，虽然沙盘模式显示这栋楼的外立面与其他楼栋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受制于沙盘的尺寸比例，难以苛求购房者在有限的选房时间内对这些细微差别做出精准辨识。第三，楼书即售楼说明书，是开发商用来告知项目不利因素的最正式文件。其中对于汤米士购买的三号楼东侧这堵防火墙没有进行特别提示。

因此，法院认定，虽然开发商履行了部分告知义务，但未能进行充分的提示和告知，影响了汤女士作为买受人的选择权。综合考虑，判决开发商赔偿汤女士损失20余万元。

法官提示，买房子时光看楼书扎盘是不够的，一定要仔细查阅售楼处公示的周边环境和不利影响，对自己特别看重的问题可以要求写入合同的补充条款。对开发商来说，仅凭消防设计合规，部分材料有过笼统提示，并不能完全免责。如实、全面、清晰地告知每一位购房者其所购房屋的具体不利因素，是法律规定的义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河内静音930，静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喂，囊蜜。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懂吗？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你有没有发现，丁程程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8: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师兄是一个穷困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的母亲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妈妈，

世界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救援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与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个夜。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0，094361269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认为楼上制造噪音，楼下邻居用音响反制合法吗？日常生活中噪声扰民的纠纷时有发生，如果有人刻意制造噪音扰民，是否需要承担责任？近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案。维持芜湖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判决被告沈某赔偿原告李某某在酒店的住宿费、搬家费、房屋退租等各项损失26307.56元，并书面赔礼道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强化药品全链条全过程监管，紧盯疫苗和集采重选药械产品安全，聚焦临床试验、委托生产、网络销售等重点环节，加大监测、抽检和检查力度。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完善全生命周期警戒体系，深化重点品种上市后评价，加强网络销售监管，探索投诉举报与风险预警联动，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紧盯疫苗和集采重选药械产品安全，聚焦临床试验和委托生产等重点环节，网络销售等重点业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行动，加大监测抽检检查力度，同时将实施药品医疗器械标准提高行动计划，编撰2030年版中国药典，优先收载基本药物、医保药品和高风险制剂品种，加强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标准研究制定，以标准升级带动质量提升。在监管方面，将坚持线上线下一起管，对违法犯罪行为严惩重处，并加强跨层级、跨区域联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

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前八个月，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不含海关代征进口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船舶吨税未扣除出口退税，同比增长5.9%，与上半年 GDP 增速5.4%相比，略高出0.5个百分点。税收收入按现价计算，今年以来税收增长总体上与经济增长基本相匹配。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的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炼油厂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 ，AVT6 初级炼油装置、综合原油加工装置等遭到打击。乌军方称，莫斯科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原油加工能力约1200万吨，生产车用汽油、柴油、航空燃料、重油等石油产品。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武装力量需求。德国柏林州和梅前州当地时间20号举行议会选举。据德国方面消息，有民意调查显示，继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两周前在萨安州取得大胜后，德国总理默茨面临又一个痛苦的日子。德国电视二台日前民调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梅前州所获支持率仅为6%，而选择党则有36%的支持率。基民盟还面临丢掉柏林市长职位的危险。该党在柏林的民意支持率约20%，仅略高于选择党。亚运快报，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冰洁夺得金牌；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汪顺获得铜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华西地区降雨频繁，需持续做好防雨措施，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建议公众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以案说法，谨防变身漫画特效不正当竞争，法官解读首例人工智能模型和参数保护案的裁判原则。
0: 秒回师倾听师兴起，情绪陪伴生意如何划清服务边界。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能源价格上涨加剧欧洲经济压力，欧元区经济面临多重挑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笑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变身漫画特效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的应用了，但是版权纠纷、肖像权纠纷以及不正当竞争问题也涌入到了裁判实践。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今天发布中英双语典型案例集，其中首例人工智能模型和参数保护案审理就提供了此类纠纷裁判的标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报道。
3: 2020年6月15日，某科技公司在其手机应用程序上线变身漫画特效。这个特效功能由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可以将用户实时拍摄的照片、视频按照真人比例重构五官，并

0: 行微调，实时转换为漫画风格。2020年8月4日，某信息技术公司在其运营的手机应用程序上线少女漫画特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助理骆明新介绍，
1: 某科技公司发现某信息技术公司上线的漫画形象特效视频与其变身漫画特效成像在视觉效果上高度一致，认为某信息技术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起诉到法院，索赔500多万，官司一直打到二审。
0: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李迎新二审主审此案，他说这个案子的核心争议焦点是人工智能模型的结构和参数能否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利益，被告未经许可直接使用他人模型结构和参数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重点审查了双方提交的证据，
2: 经技术鉴定和专家比对，双方模型在整体的网络结构、卷积层的层数、升样层方式等关键技术细节上具有高度统一性，少数差异对网络性能和最终效果的影响也很小。
0: 庭审过程中，双方提交证据的水平可谓天壤之别。骆明新说，
1: 被告既无法提供模型研发合同和训练数据，也无法对双方模型的高度相似性做出合理解释，未能有效证明它的独立研发过程，而原告却实实在在提供了完整的研发过程，证据显示他们聘请了10多名手绘师，按照统一标准手工绘制了50000多张漫画训练数据，为此投入了大量经营资源。
0: 人工智能模型的结构和参数能否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利益，李迎新分析，
2: 原告通过实质性投入形成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能够为其带来创新优势和经营收益，竞争利益是原告通过诚实劳动和商业投入所获得，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合法权益。
0: 法院认定被告直接使用了原告付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形成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节省了绘制训练数据、模型训练的时间和投入，在原告特效上线后不久就推出竞争产品，争夺流量和用户，这种行为具有明显不正当性。
2: 我们在判决中明确，从事人工智能模型研发经营的企业不得未经许可直接使用他人通过数据训练改进而来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这是人工智能模型领域公认的商业道德，被告的行为违反这一商业道德，背离了诚信原则。
0: 法院认为，双方特效在用户群体、目标市场、产品提供途径和方式等方面存在交叉重合，被告产品对原告产品形成了较强的替代和分流作用，对原告的竞争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李迎新表示，
2: 如果不进行规制，就会导致市场激励机制的失灵，扰乱人工智能模型经营活动和健康有序的竞争秩序，并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驳回某信息技术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赔偿某科技公司160万元。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可以说日新月异，纠纷类型越来越多样，新场景不断涌现。骆明新说，
1: 现在涉 AI 案件已经扩展到很多领域，比如 AI 换脸拟声侵害人格权、大数据杀熟侵害消费者权益、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以及涉 AI 知识产权保护等新类型纠纷还在持续出现。
0: 涉 AI 案件技术性、专业性很强，关键数据和技术资
3: 三重冲击，从宏观经济层面产业竞争力到民生保障体系，对欧洲经济构成影响，进一步放大了其长期增长的结构性困境，而生活成本上涨，经济前景暗淡，进一步加剧了普通民众对主流政治精英的不信任，欧洲多国极右翼政党支持率持续攀升。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现在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6: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华西秋雨连绵进行时。华西秋雨啊，是我国华西地区典型的秋季气候现象，多出现在9到11月。那么是由于秋季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在华西区域交汇，形成了持续性的阴雨。华西秋雨降水量虽然说普遍的小于夏季，但是啊，持续性的降雨以及局地强降雨仍诱发秋汛灾害。 华西秋雨主要涉及的区域呢，包括四川、重庆、贵州、湖南、湖北、陕西、甘肃、宁夏。那么预计今后十天，华西地区的持续秋雨连绵，四川北部、重庆中北部、陕西南部多大的。

暴雨过程，特别呢是20到22号、23到26号、27到29号。那么其中目前的20到22号的这次过程啊，最强的降雨时段呢将出现在20号夜间到21号上午，也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重庆北部到湖北西部的局地雨量呢将达到200毫米左右，请朋友们注意防范。那么华西地区近期的雨日多，累计雨量大，尤其呢未来十天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个别地方呢可能会超过9月下旬的同期极值，那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像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呢需要格外警惕持续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

0: 回响。
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0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卡利巴夫称，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对方明确传达了伊朗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无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19号晚，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外，别无他途。当地时间19号，总台记者从伊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别消息人士处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不过目前伊朗和美国官方尚无相关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持续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筛查锁定违法线索，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消费纠纷，有关部门将大力推广在线消费争议解决机制，推动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扩面增效，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提升消费纠纷处理效能。同时还将建设消费信用体系，健全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制度，强化消费环境监测评价。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行业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19号傍晚到20号凌晨袭击乌多地，已致3人死亡。另据乌克兰空军消息，19号晚到20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俄军从奥廖尔州、罗斯托夫州、顿涅茨克和克里米亚等地向乌境内发射138架无人机。截至20号8点，乌防空部队击落或压制101架无人机，乌境内17处地点遭无人机袭击，另有5处地点受无人机碎片波及。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潘展乐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国选手唐前婷夺得。

金牌成功卫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华西地区的降雨范围将会向东扩展，雨势也会有所增强。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将陆续有大到暴雨，重庆、湖北交界局地还将遭遇大暴雨。受冷空气影响，今天我国东北地区大部和内蒙古东南部多地最高气温降幅可达6到10度，降温以后，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还将刷新立秋后的新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来关注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0: 新闻慢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20只人工繁育猪环在甘肃迎来野化放归，我国猪环野外种群重建迈出关键一步。
1: 广东清远一夜速成硫磺熏蒸的麻竹笋，农产品加工监管如何堵住源头漏洞？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猪环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被誉为东方宝石，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国家林草局今天介绍，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20只猪环在甘肃天水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猪环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次。
1: 小陇山是猪环的历史分布地，历史上猪环曾在这儿繁衍生息，后来一度消失。2023年，甘肃省启动猪环再引入项目，在小陇山龙门林场建设繁育基地，科学有序开展人工繁育、野化训练等工作。目前这里的猪环种群规模达到了50只。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的报道。
5: 上午10点多，工作人员逐步打开放飞适应笼的大门，20只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猪环迎来脱离人工饲养环境、直面自然的时刻。而放归的方式或许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股脑地把20只猪环直接放到野外，而是充分尊重它们的习性，循序渐进，各随其好。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
6: 我们选择这个方式，就是在不要有任何人为干扰的情况下打开这个网笼，让它自然地飞出去，这样它会觉得周边这个地方还可以有食物，能够在这个区域里面稳定一段时间，使它的生存成功率能够提高。
5: 不干预，不催促，让这些猪环遵从自己意愿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在食物投喂方式上做了一定的引导，笼内食物逐步减量，笼外则布设有6处固定投食点、10多个临时投食点，让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习惯风雨、人车声响，习惯有天敌活动的野外环境，从容解锁野外生存技能。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介绍，这20只猪环也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分别是3对成鸟、3对亚成体和4对新生幼鸟。
6: 年龄结构就是老中青，都有老一点的鸟，把这个幼鸟带出去之后，对它的觅食啊、野外生存啊都有一定的好处。我们放飞前要对这个种群要进行一个筛选，也可以说是一个体检吧，主要是对它的身体状况、飞翔能力，一般就是比较健康一点的，体型比较优美，然后就是没有疾病的、没有受伤的，然后通过血型的化验，对它的那个雌雄进行一个鉴定，

0: 对桌环都已经配对好了。
1: 与此同时，系列科技手段也在护航他们的放归之路。那守军表示，这些桌环当中的雄鸟后背上背着轻量化的卫星追踪器，由于桌环已经配对并有着一夫一妻制的习性，监测人员就可以实时看到十对桌环的所在位置，分析它们的活动范围和生活状态。同时，在基地外围经过人工修复的湿地，也是他们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首先选择过渡的地方，也有一套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
0: 全天性的24小时的监测，装这个定位器，就是要知道桌环的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说这个桌环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在这个地方不动弹的话，说明这个桌环受伤或者受到了一定的外面的环境的影响，我们就第一时间的把它能够救治，也是为了让它这个种群更好的复壮嘛。
2: 当然，桌环的放归不只是简单的打开笼门放飞，还要建立适配它们生存繁衍的完整家园。像这样的周密考量，小陇山还做了很多。针对马上到来的越冬季以及桌环涉禽的习性，一套桌环友好型生态系统已经在当地落地。
1: 飞出网笼野化放归后的桌环会拥有广阔的觅食天地，但林场也早早准备了保底方案。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桌环生态园副园长高新说，一旁利用荒地改造的50亩水稻田就是今年林场专门为桌环打造的觅食场所，里面的小鱼小虾田螺正是桌环偏爱的天然食源。
3: 桌环在它的陕西原生地是栖息在湿地和水稻田里头的，我们这海拔较高，冬季会结冰，河道结冰以后它无法觅食，但我们的水稻田里头的水是为活水，我们将河道进行疏浚，疏浚的深度正好是5到10公分，刚好是桌环觅食的最佳深度，方便其觅食。
1: 水下有文章，山林里也有门道。桌环筑巢和夜宿都会选择高大的乔木，但如果林木过于稠密，会遮挡阳光，也会限制桌环的起飞着陆。高新说，
3: 我们现在采取的模式叫做桌环友好型农林一体发展模式，桌环需要在林间休息，我们进行一个林地疏伐，疏伐完的废弃了，我们将其打造成菌棒进行木耳种植，木耳种植完了以后把剩余料再粉碎种蘑菇，蘑菇种植完的废余料我们直接回归林地，增长林地的一个腐殖质，不改变林地它原有的一个生长模式，增加了林下的经济收入。
1: 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野化放归和再引入工程，在全国15个省市建立了桌环人工种群和野外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万自明表示，自1981年我国在陕西洋县发现仅存的7只野生桌环，到2024年桌环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在陕西汉中桌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设立，再到如今我国桌环野外种群重建又迈出关键一步，推进种群恢复的同时，我国桌环保护科研平台建设也持续加强。
4: 桌环国家保护研究中心重点开展科研、救护、繁育、放归和科普宣传等工作，为加强种源管理、优化野化放归布局、开展长期监测研究提供支撑，推动桌环保护由种群数量恢复向种群质量提升和历史分布区恢复深入拓展。45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桌环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桌环种群数量已超过1万只，并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扩散，成为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的代表。
1: 近年来，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万自明表示，我国在桌环保护领域形成的一整套模式，也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贡献了中国经验。
4: 下一步，我们将综合运用卫星追踪、环质识别、红外相机和地面巡护等手段，强化栖息地保护，以桌环保护带动区域野生动植物和整个生态系统保护，实现一鸟护万木。桌环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将围绕桌环在北方地区环境适应、野外繁殖、种群扩散和遗传交流等开展长期研究，为保护工作提供科技支撑。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名古屋亚运会男子1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徐嘉余夺得金牌。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再去了解另外。

0: 一个动物族群就是东北虎。近日，吉林延边汪清县天桥岭林业局辖区拍到罕见的五虎同框画面，一只成年母虎带着四只幼虎出现在林区公路，完整的东北虎家庭被当地市民拍摄记录了下来。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张旭成。旭成，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具体情况。
1: 好的，事情呢发生在9月17日晚间，吉林省汪清县一名市民和同伴呢下车返程途中偶遇了这一虎群，就用手机现场拍下了这个五只东北虎的这个视频。画面里啊，这个四只幼虎正在路面嬉戏，看着比较呆萌可爱。车辆呢灯光照过来之后啊，幼虎就迅速避让，一旁体态健硕的母虎时刻警戒守护自己的幼崽。因为这个二位是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野生东北虎，所以当时是既紧张又兴奋。但是呢，驾驶员呢全程低速，保持安静拍摄，等到整个虎群全部撤离路面之后啊，才驾车离开，尽可能的不去惊扰野生东北虎。那事件发生之后啊，当地林业和森林公安呢迅速发布了林区安全预警，持续追踪虎群活动轨迹，加密重点林区和道路的沿线巡护。因为眼下正是这个秋季山珍采收季，进山的这个群众越来越多，野生动物呢也进入了觅食的活跃期，人虎相遇的风险呢也随之增加。相关部门也提醒大家呀，不要贸然深入这个山林，如果遇到野生东北虎，一定要冷静缓慢后撤，并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上报情况。那么这次五虎同框地点呢地处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天桥岭管护片区，这也是在这片区呢时隔3年半第二次拍到了野生东北虎繁殖家庭。这片林区呢是国家公园重要的内陆扩散廊道，植被条件好，猎物资源呢也比较充足。针对这次天桥岭辖区遇见的野生东北虎家庭的消息啊，国家林草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主任冯立民分析认为，东北虎繁殖家庭的出现呢，说明该区域能够为雌虎定居和存活提供良好条件。但是呢，雌虎要把四只幼崽抚养至独立扩散阶段的过程啊，通常面临着众多的挑战。只有生态系统健康，食物链完整，饲草动物密度高，环境安全的栖息地呢，才能提高东北虎幼崽存活至成年的比率。冯立民还介绍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以来啊，国家公园范围内东北虎豹总群数量是稳步增长了。这处虎群呢，距离中国边境大约100公里，也充分说明啊，随着保护的不断推进，雌虎已经从边境地带逐步向国家公园内陆定居繁衍，东北虎向内扩散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那后续呢，他们也将持续关注这一家族的这个生存状况。以上就是我了解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张学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有短视频博主曝光了广东清远部分山沟内藏有违法使用硫磺熏蒸麻竹笋的加工窝点。记者了解到，这些窝点大多位置偏僻，白天收笋，夜间熏制，一夜之后就可以将麻竹笋漂白并延长保存的时间。
0: 送检样品当中二氧化硫的残留量最高达到了4860毫克每千克。9月18号，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经初步核查，网传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目前涉案原料及产品已被查封，有关部门已对相关人员依法采取措施。相关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4: 9月18号，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广东清远部分山沟内藏有违法使用硫磺熏蒸麻竹笋的加工窝点。昨天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他表示，
5: 我们7月份就收到线索，8月上旬的话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取样去检测，然后检测的话就是浓度超级高，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了一个跟踪，包括熏竹笋的一些窝点啊，然后它们的流向啊，这方面它们基本上就是每天白天收笋，然后到了下午4-5点的话，就把笋就开始用车转运到非法熏制的这个窝点里面。这些窝点的话都是在山里面，到了之后就开始码放进行一个熏制，第二天早上工人可能8-9点起床就开始把它揭开进行一个打包，然后如果量够的话，他们就用那种大挂车给它拉走了。窝点反正非常非常刺鼻。
4: 据博主介绍，不法加工窝点用硫磺熏鲜笋，目的是省时卖相好，防腐保鲜压缩成本。 低成本、更好的卖相和更长的存储期，指向的是更。

0: 高的利润空间。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
1: 任何的违法违规行为的背后的底层逻辑呢，一定是利润在作怪。因为麻竹笋通过这个硫磺的熏制之后呢，它的保存时间会更长，它的整个运输保存的这个成本会更低。那反过来去看的话，就是它的利润会进一步的一个提升。
0: 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孙娟娟向中国之声表示，我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对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均设置相应罚则。
2: 在笋中使用的如果是食品添加剂的硫磺，会根据它的这个行为，包括硫磺使用的多少，进行行政的乃至刑事的打击。因为在刑事上也有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如果他使用的硫磺是工业硫磺，那么工业硫磺本身是我国禁止添加的物质，也就是非法添加。
0: 清远市市场监管部门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对涉事麻竹笋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对全市收购、加工、销售环节展开全面排查。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邓伟世介绍，
3: 针对网上反映的我市个别窝点违法使用硫磺熏蒸麻竹笋的问题，我局第一时间会同公安、农业农村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进一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目前我局对违法加工原料及产品进行查封，有关部门已对相关人员依法采取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查办中。同时对涉事麻竹笋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市麻竹笋收购、加工、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切实保障麻竹笋供应安全。
0: 朱丹鹏认为，溯源止损之外，未来保障麻竹笋产业良性有序运转，更要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1: 有很多的农产品呢，它地处于比较边远的这个山区，所以来说，无论从整个监管的难度、监管的广度、监管的深度来说，都难以说做到面面俱到。那如何形成一个长效的一个机制呢？那我想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卫星的监控啊、无人机的一个抽查呀、还有人员的巡检呐、包括重点的产品的多批次的一个抽检都。

0: 会形成强而有力的这个震慑力。首先我们不能以罚代刑，这个很关键。那第二个来说的话呢，一定要从重从严从快去处理。长效机制的建立呢，是让整个产业链健康良性有序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抓手。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德国。此前，德国首都柏林与东部梅前州的州议会选举投票已经开始。德国总理默茨取消了原定的行程，筹备召开党内危机会议以应对选情，并将此役定义为为政治生存而战。
6: 两场地方选举为何能撼动联邦总理的政治地位？运行数十年的反极右翼防火墙如今还能撑得住吗？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7: 本月6号，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已经敲响警钟。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43.8% 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默茨领导的基民盟仅获 17.2%。东部政坛格局出现剧烈震荡。面对极右翼势力在东部的迅速扩张以及国内经济增长乏力的现状，即将揭晓的柏林、梅前州两场选举同样存在重塑德国国内政治格局的可能性。梅前州是德国东部传统工业薄弱、依赖廉价能源的地区。选前民调显示，选择党支持率居高不下，预计将和社民党展开激烈角逐。反观基民盟，在该州支持率仅有约 6%， 徘徊在 5% 议会准入门槛边缘，存在历史上首次被挡在州议会门外的风险。首都柏林的选情同样不容乐观。前市长凯韦格纳因年初大面积停电事件中的失职隐瞒问题，已于七月放弃连任，副手斯特凡·埃弗斯临危接棒参选。受高房租等突出民生矛盾拖累，基民盟保住柏林市长职位的前景并不乐观。地方层面的选情波动何以传导至联邦层面，给默茨政府的人事与政策带来现实压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贺之稿分析指出，
8: 德国是联邦制的政治制度，地方选举的成功或者失败会影响到默茨政府作为执政党主导的中央政府在德国的政治的影响力。再考虑到前一段时间德国选择党已经在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对默茨领导的基民盟政府其实是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所以说接下来的梅前州和柏林市州政府的选举对默茨政府而言是被高度重视的。
7: 面对步步紧逼的选情压力，默茨选择留守柏林，全力应对内政危机，不仅取消原定23号赴美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的计划，还定于20号召集党内危机会议，与各州基民盟州长共商对策。内外压力之下，默茨公开发声，明确排除辞职选项。
9: 我们是一个民选的政府，我的任期是四年，我希望我们能利用这四年带领我们的国家走出这个艰难的阶段。
7: 贺之稿认为，默茨取消外事行程、召集高层会议等一系列操作，更多是向外释放党内团结的姿态。
8: 这其实是向外界释放出了联盟党面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在德国

0: 政坛中的影响力上升这一种趋势释放更明确的信号，德国主流政党，尤其是德国基民盟内部是铁板一块的，但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稳定住基民盟的这种颓势，我们还是要观察，尤其是像今年英国地方政府选举的失利导致了英国首相的更替，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要持续的要关注一下，默茨是否在地方选举中能够保持他执政的稳定性。
1: 本次选举另一大焦点是德国政坛延续数十年的反极右翼防火墙，主流政党拒绝与选择党组建联合政府，但这套共识正遭遇现实冲击。 INSA 民调显示 46% 受访者认为防火墙政策已不合时宜，如果选择党持续在东部地方选举扩大战果，其影响不会局限于州议会内部，还会向外辐射，冲击德国国内治理乃至欧洲一体化进程。贺志稿指出，
0: 一方面德国长期以来是欧洲经济的一个发动机，是欧洲一体化的一个稳定器，那么如果说德国选择党持续胜利，无疑会冲击到德国政治的稳定性，也会带来德国在欧洲一体化稳定锚的这种作用在下降。第二个方面，对于德国内部而言，德国选择党的崛起无疑会冲击德国长期以来所保持的主流建制派政党占主导的格局，德国内部的政治稳定性随着碎片化以及极化的趋势上升，导致稳定下降，与此带来的决策效率的下降，对民众的福祉会带来冲击。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敲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意见指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顺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发展特征和学龄人口变化趋势，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以统筹规划为先导，以分类改革为动力，以科学评价为牵引，

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意见指出，要优化分类布局结构，激发分类发展动能，健全分类发展机制。意见强调，要加强组织实施，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全过程各方面，全面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稳妥推进改革，合理引导预期，营造良好氛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19号到23号，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西安举办。在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之际，本届电影节首次设立主宾国深度合作机制，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并于19号启动埃及电影周，同步展映5部埃及代表性影片，让公众在家门口感受异域光影魅力。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受袭击，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德国柏林州和梅前州当地时间20号举行议会选举。据德国方面消息，有民意调查显示，继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2周前在萨安州取得大胜后，德国总理默茨面临又一个痛苦的日子。德国电视二台日前民调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梅前州所获支持率仅为6%，而选择党则有36%的支持率。基民盟还面临丢掉柏林市长职位的危险，该党在柏林的民意支持率约20%，仅略高于选择党。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男子100米仰泳决赛，中国选手徐嘉余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同时刷新赛会纪录。另一位中国选手江成林获得第5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影响我国东北地区的弱冷空气趋于频繁，主要出现在今天22号到23号、26号前后。但东北地区除黑龙江中部和东部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外，其他大部地区仍偏高1到2度。21号到22号清晨，黑龙江中部偏北地区将出现初霜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进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将关注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北石首长江洲滩，芦苇变身新材料，产值超30亿元，江边野草为何能身价倍增。
0: 我们还将带来20届亚运会的最新赛况。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一株芦苇能做什么？在过去啊，答案是造纸。而如今在湖北石首，芦苇正在变身为可降解的生物塑料、生物树脂，甚至碳纤维复合材料。
0: 那么一株芦苇是如何从江边的野草变身成产值超30亿元的绿色产业的？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林舒、孙鲁进。

0: 去寻找答案。
1: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投产以来这里每年消耗芦苇量达30万吨。不同于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小型造纸厂，依托全自动生产线和废水循环处理系统，芦苇造纸在这里实现了绿色升级。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对芦苇吃干榨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变化的不仅是生产流程，还有产品本身。
2: 像我们应用在我们新材料这一块的啊，这种薄叶这种纸张，它其实是在我们的新材料里面承担着绝缘这些功能的。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场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秋冬防火更是沉重的财政包袱。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副科级干部胡振超说，
3: 芦苇一天不跟他找到出路和用头，每一年我们就直接要花200-300万，所以说我们内心也很焦急。
1: 在调研中，记者了解到，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4: 芦苇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利用二氧化碳和水合成的生物质，然后我们通过这么一个过程把这个生物质再转化成我们的新的材料，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运到厂里面来，然后呢我们出来的产品在这儿包括聚乳酸、生物塑料和木质素，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它就翻了有10-20倍了。
1: 在这条生产线上提取出来的纤维素聚乳酸能够变身可降解的塑料制品，餐桌上的一次性碗筷、农田里的保温地膜比传统石化塑料更便宜，可完全自然降解。而产线中的木质素加工而成的生物树脂则可以运用到碳纤维复合材料中，让羽毛球拍、网球拍变得更轻、韧性更强，还能用到高铁车身、风电叶片，甚至是航空航天轻量化部件，实现从江边野草到高新材料的华丽转身。江滩芦苇也成为了沿江村民家门口的绿色财富。石首市南口镇永福村村民张吉香告诉记者，
5: 年可以创收10万以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一笔收入。
1: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中国队蝉联冠军。
6: 晚高峰观军情。
7: 当地时间19号晚，伊朗表示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
0: 就在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那么伊朗和美国的表态向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0: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并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特朗普还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延长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然而就在此前一天，特朗普曾表示伊朗战争已进入关键阶段，他正权衡是否重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结束这场冲突。军事观察员李少先认为，特朗普关于战争很快结束的说法更像一种为缓和美国中期选举压力而做出的政治姿态，美伊短期内仍难以达成妥协，未来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力度只会持续加码，不会松动。
2: 伊朗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是非常不得人心的，美国对伊朗它一直是有非常严厉的制裁的，格雷厄姆这个法案就是非常典型的。那么现在它延期，我觉得当然是非常正常的这个举动啊，因为它不会放松对伊朗制裁，而且它现在还在不断的加码。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地时间9月19号晚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七项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另外，伊朗方面称尚未决定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退出与否取决于美国的后续行动。对于伊朗现阶段的核心诉求，李少先认为，
2: 一个方面呢，包括结束对伊朗战争，包括结束黎巴嫩甚至于加沙地带和哈马斯的这种冲突和战争。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赔偿。其实赔偿是伊朗要求的核心，伊朗没有得到这个资金上承诺让他放开霍尔木兹海峡结束战争，从现在来看可能性是不大的。
1: 在美伊局势陷入不战不谈的僵局之际，美国被曝正积极拉拢地区盟友布局中东战后格局。据报道，特朗普计划下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六个海湾国家领导人讨论伊朗战争及战后安排。在李少先看来，
2: 从美国来讲啊，他根深蒂固的还是想构建起阿拉伯国家、海湾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同盟，来共同打击和压制伊朗。但是现在的现实是什么呢？这次战争已经动摇了美国保护伞，那么伊朗又是搬不走的强大的邻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海湾国家还会按照美国原有的轨迹，什么亚伯拉罕进程啊，或者说一起来压制伊朗啊，我觉得存在着很大的疑问啊。所以这是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会商中估计也是一个很难按照美国意图来做出的这样一种安排。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9号发布新的安全警报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人保持高度警惕。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李少先进一步指出，
2: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这个冲突升级，那么越来越出现有可能两个海峡联动，如果曼德海峡也被封闭起来，那整个这个局势，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那就大了去了。那么我觉得确实是把伊朗这场战争又推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关的调解方在加大调解的力度，包括探求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寻求两周的停火，在停火期间双方进行谈判等等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形势确实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第20届亚洲夏。

0: 及运动会。今天上午在现代五项比赛当中，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相关情况我们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特派记者方亮。方亮你好。
1: 陈慧你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今天这场比赛呢，确实也是大家赛前就非常的关注，因为很有可能会产生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首金。那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冲金的头号拦路虎是韩国队。巴黎奥运会女子个人铜牌得主程程敏正处于巅峰状态，前不久的贵阳世锦赛，她与中国队的张明玉在八进四打成了平手，也是本届个人金牌的大热门之一。韩国队呢，还有杭州亚运会银牌得主金善佑等好手，整体厚度和中国队一样，在亚洲数一数二，也是团体赛金牌最有力的竞争者。东道主日本队则坐拥主场之力，哈萨克斯坦等队也有搅局的能力，但整体竞争力与中韩存在一定的差距。亚运会啊，采用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去年开始全面推行的新赛制，取消马术，改为击剑淘汰赛、障碍跑、100米自由泳，还有激光跑，也就是激光射击加长跑综合这四个项目。那么第一个项目击剑比完了以后呢，韩国选手排名第一、第二，日本选手在内第三，中国选手张明玉当时排到第四，吴希瑶第五，孟欣第六，傅静第九。第二项障碍跑比完，中国队的吴希瑶上升到总分第三，距离榜首的程程敏还差了九分，张明玉并列第三，孟欣第五，傅静第八。第三项是100米自由泳，结束之后，中国选手的排名集中到了二、三、四、五，形成了对程程敏的集体追击。那当然看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现场的记者都已经意识到，中国队的首金很有可能就要诞生了。那么最后一项呢，是激光跑，全程3000米分五圈，每跑完一圈进入靶场。在十米之外用激光手枪射击，命中五发之后才能继续跑，脱靶就要一直打下去，打够五中才行。今天傅静在这个项目就吃了亏，有一圈的射击环节打了十几枪才凑够了五中。赛后他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今天的比赛节奏确实不是最佳，击剑落后了以后啊，后面就比较着急，所以影响了发挥。好在呢，中国队整体实力雄厚，最终分别取得了个人赛总成绩的第二、第三、第五、第八，这样还是凭借整体优势锁定团体金牌，也实现了亚运会上这个项目的卫冕。赛后张明玉说，这是属于团队的胜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2: 我们这个项目就是一个集体项目，因为项目也很多，然后也有各项的教练，所以我们的成功不仅仅是我们一个人，是我们整个团队，也包括我们队员们齐心协力为了中国队而拿这枚金牌，所以今天我们大家表现的都很棒。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游泳。本届亚运会游泳比赛今天开赛，开赛的第一天就上演了多场重磅决赛。女子200米蝶泳、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女子1500米自由泳、男子100米自由泳等比赛接连登场。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此刻正在前方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你好。
4: 你好姚一斌。
3: 哎，月琪来说说现在目前比赛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好的，此刻我已经到达了名古屋亚运会的赛场，在今天已经结束的游泳比赛中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还是让我觉得非常出色的，发挥非常平顺。先来说说女子200米蝶泳，这是中日两代选手的交锋。中国队的两名小将于子迪和常沃涵直面日本选手水口之保奥原新校的挑战。13岁的于子迪呢，在今年3月份的中国公开赛是游出了2分05秒71，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14岁的常沃涵同期游出了2分07秒16。日本选手水口之保大赛经验充足，20岁的奥原新校呢，赛季的成绩稳定在2分09秒上下。从今年的成绩对比来看，于子迪和常沃涵还是领先一个身位的，今天的发挥也是稳压了对手一头。最终于子迪是游出了2分05秒08的赛会纪录，夺得金牌，另外一位小将常沃涵是拿到银牌。随后进行的男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中，汪顺是摘得铜牌，连续五届亚运会登上这个项目的领奖台。32岁的汪顺呢，在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上是以1分56秒16夺冠，延续了他在全国冠军赛上这个项目的连冠势头。而日本队这次呢，是派出了21岁的松下芝芝和18岁的小岛梦桂，代表了日本新一代混合泳的选手。松下芝芝啊，今年的进步势头很凶猛，3月份的日本选拔赛是游出了1分55秒71。而小岛梦桂呢，也是有1分56秒左右的水准，最终日本选手松下芝芝今天是游出了1分55秒30的一个成绩，获得冠军。再来说说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这场比赛的焦点落在中国名将李冰洁和日本选手尾本一花的较量上。李冰洁这赛季的最佳成绩是16分00秒69，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呢，也是拿到了金牌。日本的这位22岁新星呢，今年也是实现了突破，3月份的日本选拔赛游出了15分58秒59， 成功的突破了16分钟的大关。赛季的最佳成绩呢？

0: 优于李丁杰的。但李丁杰呢，今天是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他是游出了15分53秒52，获得冠军，并实现了这个项目上的卫冕。男子100米自由泳比赛是今天竞争最白热化的项目，多位年轻选手同场硬碰硬。中国选手潘展乐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中是游出了47秒91的成绩夺冠，19岁的张展硕也拿到了亚军，后续呢又在泛太平洋锦标赛上再度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日本19岁的选手村佐达也近期状态很不错，9月份先后游出了48秒47、47秒95的亮眼成绩。韩国队的20岁小将金英范实力也不容小觑。潘展乐虽然手握世界纪录和奥运会的大赛履历，但和对手的这个成绩啊，实际上差距是微乎其微的。最终经过了一场激烈竞争，中国选手潘展乐游出了47秒61的成绩，成功卫冕。女子50米蛙泳决赛，我觉得这是中国队今天优势比较突出的项目，我们的选手唐贤婷也没有让大家失望，拿到了冠军。男子100米仰泳由31岁的徐佳怡领衔出战，他在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上是游出了52秒47的成绩夺冠，在中国、日本和韩国选手中保持着比较明显的领先地位。而今天徐佳怡的表现可以用惊艳来形容了，徐佳怡是游出了51秒98的好成绩啊，又一次游进了52秒。按照这个成绩呢，别说是洛杉矶奥运会了，我们的甲鱼啊，甚至有机会拼到2032年的布里斯班奥运会。主持人。
1: 好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4: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了解一下未来的气温情况。那明天就进入新的一周了。总的来说呢，我国多数地方的气温将在正常或偏高的水平波动，只是24号前后，西北地区、东北地区部分地区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会短暂是降到偏低水平，而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是受到副带高压的持续影响哈，天气会比较的闷热，尤其到25号开始呢，高温呢还将发展增多。接下来时间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像北京未来3天最高气温持续29-30度的样子，最低气温呢16-18度，都是要比常年此时的平均气温水平偏高的。但是呢，昼夜温差大哈，午间暖早晚凉呢是常态，朋友们早晚时段外出需要及时添衣，谨防着凉。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哈尔滨，那明天的最高气温17度上下，将迎来今年立秋之后最清凉的时候，之后气温呢有所回升，但是25号之后呢是再度下滑。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未来副高仍然牢牢掌控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那么表现呢是暑热不退，闷热持续。9月23号我们就进入到秋分节气了，但是啊，今年秋分的开场，江南、华南可以说丝毫没有秋意。城市当中包括杭州、南昌、长沙、广州、南宁等，虽然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最高气温的标准，但是人们的体感呢都是妥妥的高温感受，最低气温呢也都在25度左右或以上，这夜间呢也不凉快，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3: 好的，景瑞。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明天在南京举办。
1: 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21号到23号访问美国。
3: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可持续发展影响力会议21号开始在纽约举办。
1: 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主题为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
3: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21号迎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对阵泰国女排，秦海洋、于一婷等将冲击游泳项目金牌。
1: 21号，欧洲五大联赛有多场焦点战，法甲马赛对阵巴黎圣日耳曼，意甲尤文图斯对阵亚特兰大。

0: 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雨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

0: 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2: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3: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4: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5: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7: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 21时57分

0: 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0: 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0: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4: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3: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4: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3: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5: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 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8: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7: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8: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5: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9: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3: 随后结束的田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0: 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1: 今天12:0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0: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0: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 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

0: 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9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2: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5: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0左右，腰包是鼓的。
2: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0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6: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2: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7: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2: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沿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8: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2: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

0: 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0: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 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1: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0: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4: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1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5: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0: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6: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7: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0: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2: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米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 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8: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说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

0: 块钱。
1: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0: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1: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2: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1: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5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集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2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 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

0: 报沁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 9月15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世斌一行在沁远县观察督导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情况。马世斌一行先后来到乌兰镇新城社区、东湾镇大坝村、若利乡富明社区，深入各投票现场，实地查看选民登记、选票发放、现场投票、秩序维护等各个环节，仔细听取相关工作情况介绍，全面了解基层换届选举工作推进情况。督导组强调，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基层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严把各个关键环节，充分保障广大选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严谨细致做好各项工作，确保换届选举工作规范有序、平稳顺利完成。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晓英参加督导。9月15日，沁远县开展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工作，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县人大代表和乡镇人大代表。县委书记李小青因外出无法到场，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县委副书记彭晨佳等县领导以普通选民的身份分别在所属选区进行投票。县党政群机关第一投票站选举现场气氛庄重热烈，流程规范有序。仪式上，工作人员宣读了正式代表候选人名额和选举办法，依照法定程序表决通过监票人等选举工作人员，由监票人对票箱进行现场查验。参加投票选举人员严格遵循选举规定，有序排队，依次投出庄严一票。据悉，本次全县选举共划定134个县代表选区、472个乡镇人大代表选区，登记选民396258人，设置选举主会场241个，投票站332个，流动投票箱181个。自沁远县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开展以来，在县选举委员会统筹指导下，各选区严谨抓实各个工作环节，扎实推进选民登记，广泛组织候选人提名，依法有序组织开展选民投票。投票环节结束后，计票工作人员将在监票人的全程监督下统一清点选票。计票工作全部完成后，由县选举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确认选举结果，并公布当选代表名单。9月15日，沁远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退役老兵欢迎仪式暨入伍新兵欢送仪式，66名新兵整装待发，踏上军旅新征程。县委副书记彭晨佳参加仪式并讲话，仪式宣读了关于批准刘兴宝等66名应征青年入伍的命令，退伍老兵重温了退役军人誓词，与会领导为入伍新兵代表佩戴红花，颁发红色沁远书籍及入伍纪念品，并为入伍新兵家庭代表颁发光荣之家牌匾，新兵及新兵家属代表分别做了发言。彭晨佳向退役老兵表示热烈欢迎，对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彭晨佳说，报效祖国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光荣义务，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力奋斗，希望新兵战士们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伟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筑牢忠诚之魂，牢记强军目标，确保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做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希望老兵同志们发扬部队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投身家乡建设主战场，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发展、应急处突、项目建设等一线勇挑重担，奋发作为。希望家属全力支持部队工作，理解部队严管厚爱的良苦用心，及时关注孩子的思想动态和成长。

0: 长进步，鼓励孩子扎根军营，矢志奋斗，传递家乡的温暖与期待，帮助他们系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做好孩子最坚强的精神后盾，以小家的稳固托举大国的安宁。县委县政府将始终把军人家庭的冷暖放在心上，第一时间协调解决军属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同时会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让每一位军属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尊崇。县领导柴立刚、县人武部上校部长何红参加仪式，县人武部上校政委马聪主持仪式。靖远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欢迎老兵退伍返乡暨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携笔从戎赴军营，戎装一身守家国。9月15日靖远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欢迎老兵退伍返乡暨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群心怀家国朝气蓬勃的适龄青年身着戎装，佩戴红花，怀揣热血理想与家乡期盼，即将告别故土，奔赴军营，开启淬火成钢的军旅新征程。参军报国是新时代青年的光荣使命，更是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靖远县严格按照征兵标准，经过层层筛选，严格政审体格检查，择优选出66名素质优良、作风端正的优秀青年入伍。此次入伍新兵精神面貌昂扬向上，身体素质、文化素养良好，充分展现了靖远青年积极参军、矢志强军的良好精神风貌。活动现场，新兵们身姿挺拔，意气风发，带着青春的朝气与从军的热忱，整装待发。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坚毅果敢，告别亲人嘱托，肩负家国重任，立志在军营磨砺青春，建功立业。青春从军路，殷殷父母情。新兵启程的背后是家人默默的支持与无私的奉献，家长们满怀自豪与不舍，全力支持子女投身国防事业，期盼孩子在军营锤炼成长，砥砺成才。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入伍新兵将牢记初心使命，不负家乡重托，在军营严守纪律，刻苦练兵，锤炼本领，传承奋斗精神，勇担强军使命，以过硬的作风、昂扬的斗志扎根军营，建功军营，用热血和汗水书写无悔青春，为国防事业添砖加瓦，为家乡靖远争光添彩。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5: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4: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3: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5: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喂，
7: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6: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8: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9: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8: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10: 记 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北平王罗艺和秦琼、罗王妃、罗成这四个人把秦琼土地私钱贪了人命这个事儿破解开来，说开了，我给你兜着，别害怕。再者来说，你这也算为北平的人呢，出了一害。这个东西一贯中的禽兽，猪狗不如啊，百姓都恨他。就你不把他扎死，将来以后我遇着一点点的机会，我用各种办法我也得灭了这个小兔崽子。你看你听罗毅这么一说，那秦琼那心里那舒服多了，搁这个就算把这包袱就放下了点。就这一天，罗成来找秦琼，二哥走，咱俩出去游玩玩耍玩耍，咱们逛一逛这北平城。要一早的时候秦琼不能出来，不能出来的原因是啥呢？罗成人家新婚夫妇，我怎么能老去找？不能。再者来说，我自己咋回事还不知道啊，那土地辞迁血淋淋的，那是人命案呐，不是你有意扎死的，但是与你没关系吗？有说不清的关系。这秦琼就不走。后来罗成这不就是说开了这个事儿，姑父姑妈都知道了，罗毅也给他交底了。这表兄弟哥俩这一天才出来，来到望海楼，说这掌柜的喊来了来了。谁来了？正是秦琼和罗成。这罗成怎么个穿戴？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正顶梁压满了12朵杏黄色的芙蓉球，顶门这儿镶着一块美玉，碧玉佩光滑夺目，小衣襟短搭扮，穿薄挂素，脚上蹬香牛皮儿疙瘩底儿，翘班尖小尾巴的一双洒鞋，腰悬佩剑，乃为龙泉，龙泉宝剑啊！大家伙听好了，这是罗成。那罗成就这身打扮，就是这身穿戴，人是衣裳马是鞍呐。罗成本来就长得好看，那就美，这一衬托出来一逛，哎呀，那真是玉树临风啊，风流倜傥，星眉朗目，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面如浮粉，海下无有胡须，罗成太美了。后边跟着这个他的表哥，烟毡帽二青色，枯瓜罩体，脚上蹬抓地虎的豆包洒鞋，剑眉虎目，通关的鼻梁，四字海口，没有长胡须，是个短胡须，年龄30上下，跟着罗成身后啪啪啪啪啪啪上了这万海楼的茶馆，到了二楼顶上。这罗成也经常来这地方喝茶，那掌柜的能不认识吗？哎呀哎呀，这个少殿下少爵主，您老早好好好，给我们哥俩安排一张桌。就说到这儿，这掌柜的啊高手指一指，您愿意靠边呢还是愿意坐中间呢？有明间有暗间，你愿哪儿呢？坐哪儿都行。罗成这个人高心一想， 我觉

坦荡荡北平这地方，我上暗间里坐着什么去？刚想在中间这选一张好桌坐下，就在右手里的方向暗间里，猛然间就听着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哪里走？抓差办案，哗啦啦啦啦啦，李兴张达搁这暗间里就窜出来，手抖毛连锁，往上就闯。这开始啊，把罗成就弄愣住了。为什么说愣住了？这玩意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怎么回事？这是一看这俩小子过二目圆翻呢，满脸的杀气就冲上来了。哎呀，罗成一看，这还了得吗？那不容分说呀，罗成能吃这亏吗？点烟吃豆老酒，咯嘣嘡啷啷啷啷，龙泉剑出响，那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冷森森，电闪闪，晃人双睛，夺人的二目，啪一个魁星踢倒，这剑霸往起一立，剑诀一捻，一坨剑花一翻，啪捧剑肚就顶住了李兴张达。这李兴张达呀，开始的时候挺冲啊，心动话了，这黄面大汉你可来了，我可看着你了，你满口山东话，土地私钱就是你，你往哪走？今天抓个正着。但是罗成这一个举动就把两个人吓得嘚嘚乱战，抖一耳战的，那是刹不住车的情况下刹了好几刹，囊了你好几囊，好悬没趴到底下，猫脸大锁哗楞往回一抖，俩手接住。这一看，这是谁不认识啊？就他俩两个都头不认识罗成吗？罗成是谁他不知道吗？他知道啊。啊啊啊啊，哎呀，少爵主，哎呀殿下，哎，少爵主，您这是你干什么？这是手捧猫脸大锁，两个奴婢如实讲来。嘿嘿，哎呀，你看这人根本一分笑意都没有，到现在没笑硬挤笑硬装笑，就笑出那个笑容也僵了八尺的，瞅着难受，但是也得停住啊，再往前走罗成就动手了。那不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吗？哥俩强把这身停压住，你们俩这是干什么？说为何拿着毛林大锁毛毛愣愣的，你这是要抓谁要拿谁呀？罗成这功夫多少的也有点醒枪了，这是奔二哥来的，看来二哥说这个事儿这是准呐。李兴张达俩小子这一瞅，这能得罪起吗？得罪不起。能抓吗？抓不了吧，你就抓不了啊！今天你不抓，那算你知道好歹。你真要是把毛连锁套到秦琼的脖子上，妈肩头拢二辈你要给捆上，那你就是活腻味了，你就活够了。就罗成这口短剑能惯着他吗？这俩小子知道这个厉害呀、啊！哎呀，罗少宝。哎，这不是我们哥俩也是，哎呀，也迷迷糊糊的。欢迎您到这个望海茶楼喝茶啊！欢迎，有你这么欢迎的吗？这俩小子一边说，这步我就往楼梯这挪。罗少宝，您慢慢喝茶。哎，大人不见小人怪，您高抬贵手，您就当个屁把我们哥俩一放，我们俩有点毛愣了，对不起，对不起，哇啦啦啦啦啦啦啦，干啥？脚底板抹油溜了。下楼了。一说这个，罗少宝也就愣到当场，想一想啊，最近这个事儿不少，我也就忍了，我不撵你了，你走就走吧，以后再遇着你我可是不能惯着你。咱们不说这个罗成和秦琼在这楼上怎么喝茶望海楼，咱说李兴张达。李兴张达下了楼啊，说咱俩咋办呢？这回目睹了，看着了，望海茶楼啊，喝茶呢。这个山东大汉确定无疑了。

就是秦琼，就他，北平王的妻子，你抓得了吗？你问问你自己，走多远，蹦多高，你够不够急？你能抓吗？抓不了。说那咱俩咋办呢？这要不的话，孙承泰能惯着咱俩吗？不能。那怎么办呢？因为人怕鼻，马怕骑，这是有数的。那怎么办呢？咱们现在就回去告诉孙承泰，实话实说，发现了目标，山东大汉找着了，但是不敢抓。我们哥俩脑瓜皮薄，能耐就这点，抓不了。原因是啥？北平王我得罪不起，别说我得罪不起，监军帅五魁五亮他得罪起北平王吗？得罪不起。所以他在找你孙承泰，你孙承泰得罪起那北平王吗？你得罪不起。你才找我们哥俩，我们哥俩能得罪起那北平王吗？啊，这不是骂人吗？就把这实话实说跟孙承泰讲明白，说透了，是杀是剐，他怎么责备咱俩，认命吧。哥两个那是迈开了脚步，直接勾奔府衙。进了府衙大堂，哥两个理直气壮啊，也不行理了，那是倒捡着被绑，手拎着毛林大锁呀。哎，我说李清张达呀，大人，你们俩这慌慌张张的回来，这是干什么？发现目标了。什么目标？山东大汉面如淡金，身高过丈，年龄30来岁，哎呀，潼关的鼻梁，四字海口，海下有点小胡子茬，对不对？你说的完全都对。搁哪看着的？怎么没抓呢？回大人，犯人是看着了，没敢抓，抓不了。你怎么个没敢抓？因为旁边厢站着北平王活阎王罗毅的儿子罗成、罗子敬。哎，大人呐，我们哥俩能抓得了这个案子吗？你给我想想。孙长泰一听啊，坐地就不吱声了。因为啥？他心知肚明，李兴张达这根本就办不了这个案。李兴张达就问大人呐，你知不知道那监军帅为啥逼你抓差破案？我知道。那你为什么下压我们俩非得抓这个案子？你们俩都得罪不起那北平王，就那罗成心狠手辣，独头蒜小辣椒，那脸那么酸，说翻脸比翻书都快。得亏我们哥俩跑得快，不然的话，现在两股灵魂早就扑奔西天而去了。今天我们哥俩回来交令，知府大人，你说我们俩犯什么罪，我们就犯什么罪了。是杀是剐，你怎么折腾我们哥俩，我们哥俩都认了。因为啥？我们哥俩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我月月拿着国家的俸禄是大人您给我的，有了案子我们抓不了破不了，我们俩这不是无能吗？你是杀呀，你是剐呀，任凭于你。说完，两人脸一撞，背对着北平府的知府大人孙长泰，你酌情处理吧，爱怎么着怎么着。这孙长泰一想啊，硬怪这俩人说不出，那不怪怎么办？李兴张达说，大人你还挺啥呢，我报告了你，你没办法，你找谁去？老龙在沙滩上睡，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你们俩下去休息吧，好好养养伤。孙长泰那才牵过快马，没坐轿啊，坐轿慢，那才直接勾奔监军帅府啊。到了监军帅府，那见谁呀？五魁五亮啊，别人不见。五魁五亮哥两个在屋里头愁眉不展，有人报知府来了，孙承泰到了，要见二位监军帅。请，把这孙承泰让到屋里。孙承泰叠双腿跪倒在地，监军帅呀，李兴张达发现了这个犯人。

都没有，不敢抓呀。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那秦琼旁边站着谁？谁呀？少殿下，冷面寒枪罗成，北平王活阎王的儿子。好抓吗？监军说，啊。再另外呀，咱们是这么说呀，有凭有据吗？秦琼怎么这个我土地词怎么得真凭实据啊？这事应该怎么办？我孙昌泰就这点能力了，看着贼人了不敢抓，我怎么犯了什么罪，监军帅愿意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是杀是剐是存是留都由监军帅说了算。他也效仿李行章，他站起来脸一背，不瞅着监军帅。监军帅无愧无量一听，我们哥俩都得畏惧那北平王活阎王三分，一个知府，他对北平王来说，那北平王跟知府就是居高临下，说免掉你这个官，也就是上嘴唇一搭下嘴唇，拉倒吧，你别干了，你就完了。罗毅拳手攥着令，撒手都要人命。你这要是怪罪孙昌泰，你就不讲理呀。想了半天，孙昌泰啊，你回去吧，这不能怪你。你要是抓了，没有什么证据，你这叫以下犯上，胡作非为。那罗毅是不能惯着你呀、啊，你这也是无奈之举。多谢二位监军帅。知府孙昌泰一没身回到自己的府衙，暂时就先不提孙昌泰和这个李兴张达。李兴张达早就搁那辞别了府衙，人回家了。这个书三叉骨的书咱们先撂下两股，说谁？说罗成，说秦琼。就这一搅和，这茶也没喝好。秦琼就说，表弟啊，罗成，咱们回家吧。不回家我总感觉着我这心里闹了八灯，这茶也没喝好。秦琼是心明白的，这李兴张达干啥？走毛连锁是来抓我呀。为啥没抓成？这是我表弟，这个身份在这儿，把这事儿给挡了，要不然我今天就掐尖入狱了。所以说跟罗成说咱俩回家吧。罗成一看二哥这样，也不忍心再说别的，回去以后就到了家。到家到哪儿？罗成秦琼直接过奔堂楼，又跟姑姑说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北平王当然得到场。北平王就乐了，哈哈哈哈，太平郎啊，罗成没事儿，不要担惊，少要受怕，以静制动，他爱怎么着怎么着。但是成儿，从今天起你和你表哥后花园穿墙递剪，精妙的招数要细研，多下功夫，听见没有？爹孩儿遵命。再另外，你通知杜文忠、张公瑾、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上岐山、下虞山、唐万仁、唐万一、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遂、李公旦、十二旗白官、中军辕门，个个精神抖擞，日夜三班倒给我警戒。现在这个时局挺不稳当啊，万一哪一时掀起惊涛骇浪，咱应该打有准备之仗。你俩可明白？明白姑父，明白父王。正这说着呢，外边有人报监军帅送来一封信。罗毅哈哈一声冷笑，哈哈，这该来的挡不住，不是你的你留也留不下。咱们这回头再说这封信哪来的。孙昌泰走了以后，这哥俩心里明白的，这事儿板上钉钉，这个凶手就是北平王府的人。这怎么办呢？急得哥俩热锅上蚂蚁一般。偶然间他就想到了他手下的死党一个人，这人姓什么？姓孙，叫孙成，人称

0: 众号小后羿。这后羿是干啥的大家都清楚。后羿这个箭就是一杆神箭。后羿射日，据古人讲啊，据说是多少多少个太阳让这个后羿啊都给射掉了，留一个普照人间。这只不过是传说，拿后羿就当射箭的祖宗，最顶级人物。比如说小后羿、赛后羿，说明这个人在射箭上的造诣非常深，功夫达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但是孙成这个人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城府极深，能出这个小道道，这个计策良谋，一无等项，擅长这个。哥俩明不明白这个？那找谁就找他吧，把这小后羿孙成给找来了。找来了，这一商量，小后羿孙成一想，这对付谁呀？对付北平王啊，脑瓜皮就直酥酥啊，一想到就畏惧三分，四分都不止，害怕。孙成啊，别害怕，我们哥俩平日里待你薄不薄？不薄啊。那今天我们有求于你，望你施全力而助，那你放心。后来小后羿孙成灵光一闪，哎，要不就这么的得了，这么的。北平王在北平二堂古表认亲，二位大帅你们去祝贺了没有？到那说点软乎话，拿上八彩重礼，就说去给补一补这个贺礼。那补这个贺礼有什么说道吗？咱们府下我听说咱们的总管家吴喜认识这个秦琼，对不对呀？对，在当场就他目睹，有目睹就好，这属于这证据啊。对，拿着八彩重礼就进北平王府，要看着秦琼应该怎么办。好，这计策好，看着秦琼那就是切开亮着，高刀剁了，高磨磨了，架水和了，都不解恨呢，那把哥俩恨得牙根都直啊。好，就这么办。说这么办你不能偷着去，那得咋办？你现在修书一封，命人就给送去。送哪儿去？北平王府。这个意思就是总体来讲，你这儿认个二堂古表认亲贺喜，我没有到场，说是今天呢赶上了我们这有闲空了，我军务不忙怎么办，我就来到这罗王府替你们这个助助喜，补补这份人情，就这么写。所以说这封信写完了就送进了北平王府。北平王接到这封信捻然大笑，哈哈哈哈，长安父王，太平郎啊，你看看这封信，这来补礼。当初咱们贺喜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来？罗成说那是他没把咱们放到眼里。对，为什么现在又来？秦琼说他是为了抓捕我而来。说的对呀，孩儿们给我打起来精神。这才要引出一段铁瓦阴暗殿，舌战唇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北平王接到了镇北监军帅五魁五亮哥两个这封书信，他就把秦琼和罗成调到了跟前，问这两个人：你看看这封信，他看看这封信，监军帅五魁五亮这是什么意思？罗成看了半天说：爹呀，我看他这没安好心呐。秦琼说：姑父，我看他10有8-9是冲我来的。你们俩说的都对。另外来讲呢，他们这就叫明修栈道，是暗度陈仓。他来到我北平王府，第一要确认秦琼在不在，是不是这样？那小哥俩一听：爹呀，是这个，姑父是这个。那好，你们下去吩咐中军官杜文忠、辕门官史达奈、棋牌官张公瑾，还有那12棋牌官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上岐山、下玉山、唐万仁、唐万玉、党世仁、党世恒、毛公遂、李公旦，赶紧都各就各位，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赶快去吧。这哥俩呀，安排的是手底下这些人，此外又调来了精兵强将，多少人？500，再加上本来的这些战堂军门外的门岗优等相12棋牌官凑到一起，得有700-800人呐、让各个做好准备。咱们不说罗王爷怎么去准备，秦琼怎么去预备，罗成准备怎么迎战，咱们再说谁，咱们就说五魁五亮这哥俩。这哥两个把书信送去以后，就找这小后羿孙成两个人密谋商量咱们带多少人。后羿孙成就说呀：监军帅呀，这玩意要带太多了，这3-5千人也高不下。那五魁说不能带那些，带1000人那也多。你带1000来人，你上北平王府你干啥呀？明眼人一看你就是不行，你没安好心呢，你要造反呢，你要抄老罗家，那能行吗？那咱们精兵简政怎么办？挑强中的强手，能中的能手，挑精兵强将带200人，自己的心腹死士五魁五亮另外带着家人无喜。因为这些人唯有最确切认识秦琼的人就是总管家无喜，无喜跟着五魁五亮带着8彩重礼，那高人抬着，后边跟着200个人，这200个人就在监军帅府里，个个都是精兵强将，身长利刃，事不宜迟啊，咱们直接就勾奔北平王府。他们来了，那罗毅就为了这封信招了很多人，大家伙的意见一讨论，这五魁五亮老小子两个没安好心，那咱们怎么办？不管他来多少人，多了连跟前都不让他进，少了进院以后

门里门外都给他分割包围。这个事儿商量妥了。这个时候舒旺快乐说，罗府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这监军帅带着200人，这200人通过他们自己精挑细选呐，穿街越巷，抬着8彩重礼，带着总管家吴喜，就奔北平王府。老远的人们就发现了，再说人家罗毅、罗成手下的暗桩、暗哨、长探、短探，那早就告诉了，来了，剩多远多远多远，马上就到了。这时候，北平王府正中门左右，一边200人，一趟趟、一排排、一溜溜、一行行，各持军器，就在这站好了。这时候你再看，那院里，咱们慢慢来，一步一步的。这中门开着，谁在这儿呢？罗成和那杜文忠两个人。罗成一看这些人来到跟前了，接上前去，哎呀，吴大叔、吴二叔，您辛苦了，哎呀，劳烦您来到我的府下，往里请，往里请。此时的五魁五亮一看人家罗毅的儿子满面堆笑，恭而敬之，礼而宾之，对自己这么客气，也就没笑，假装笑，陪着笑，顶礼相欢，这才告诉总管家吴喜，跟我来。五魁五亮吴喜再加上4个抬重礼的，这7个儿搁前面走，后边就跟着这些牙将、偏将、一杆诸战将，强中的能手，暗藏利刃，就跟在后边。这时候，这个里边的2门这儿，这杜文忠和罗成往回走，罗成领着五魁五亮，后边就跟着是杜文忠。这时候，这2门那儿，门旁站着一个人，谁？大肚囊舔胸膛啊，正是那辕门关史欢史大奶。那在这儿插着步，倒捡着背膀。罗成把五魁五亮领进了这2门，2门再往里去就是铁瓦阴暗殿。这时候的杜文忠和史大奈一看他8彩礼抬进里边了，脚丫往前一插，手一伸，朋友先等等。说吧，两个人一人一扇门，和史大奈往回一拽，哈楞当军幕插上了。这些人就问，这是为什么？哈哈哈哈，诸位兄弟朋友，谢谢你们来到北平王府，来补这份人情，来补这份理解。杜文忠这行有理，我谢谢你们。但是，这是哪儿啊？你们知道吗？这不是北平王府吗？对，这地方虽不是3尺禁地，但也不允许任何人你深藏利刃进铁瓦阴暗殿，这不可以。那怎么办？东乡的二木啊，有人讲，大将不怕长枪大刀，只怕寸铁，指着啥？就这箭头，这速度快，没法躲。那要朝你要害地方射上几箭，你想活是比登天呢？一看屋里有凳子，你们就坐着，没凳子的你给我站着，就让人家给缴械了。完了，这些兵刃在外，人在屋里，给分割开来。咱们再说院外，这院外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率领12旗牌官，一边6个，用旗指挥，就见这100来人搁这门外这正这要往院里进去，那大门关上了，咔嚓，两边的队伍一个龙甩尾，唰往回一兜，给包围了。白显道说，众位弟兄朋友，谢谢你们抬着8彩重礼，你们来到北平王府来补办贺喜的礼钱，谢谢谢谢谢谢，尽管打地，你们是一番美意。弟兄们来啊，再看一闪，又打门东4排大懒凳，来者都不外啊。

北平王府虽不是三尺禁地，但可不能允许任何人身藏利刃来到我这个府衙跟前儿啊！我不能说谁不怀好意，我也不能说谁有什么谋反之心，但是得按规矩办事，千刀都撂下，剑戟放到地下，快！那一看呢、啊，这四五百人围住他一百人，他心生寒意呀、啊，害怕呀、啊，他也知道这叫北平王府啊，北平王罗毅的能耐，他们是太清楚了。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螳螂晃螂，螳螂晃螂，这干啥？兵刃全都撂到地下，归上堆，人在那椅子上坐好，一排排坐满了，没地方坐了，那你站着。就这四五百人，就给圈到门外一百，在东厢房一百，全给缴械了。哪个要不老实，你心里明白，那都规规矩矩的。就给围成两团，分割包围。这回咱们再说二门一里，也就是说铁瓦阴暗殿吧。罗成领着五魁五亮，吴喜加上四个抬八彩重礼的，这是七个人，进了铁瓦阴暗殿。进了铁瓦阴暗殿呢，往上一看，没有谁，就罗毅自己。三闪王茂造罗袍，蟒翻神龙探爪，双手拄着桌案，就站起来了。哎呀，这是监军帅吧？五魁五亮一看，这老王子站起来了，紧赶几步往前，躬身施礼。哎呀，北平王好，监军帅好，请落座，落座。来人呐，献香茶。茶上来了，这时候有打两边便门。夸夸夸夸夸，这干啥呀？跑步的声音，由便门进来了，一边60名，120名战唐军，跨马服，绿裤子，腰刀，都戴着大尾巴官帽，全副武装啊，那可了不得呀！两边打，一边站三四排。哎呀，五魁五亮一看，看起来这北平府，这北平王，这老王子是有了准备了，难道说咱们是走漏了风声？武亮心中话不对，咱们给人家送过信呢，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防备之心，这罗毅是真聪明啊。这时候五魁就跟这个罗毅就搭上话了，王爷，嘿嘿，上些日子您这贺喜呀、啊，我这个正忙于军务，这西北角的城墙啊倒了两撇了，我在维修，正准备呀、啊、这个秋操兵演军演，那时候这些个枪刀了，粮草了，军衣了，完伞高单了，衣服等样，哎，我在筹备这个，没到出时间，你说我没来上。又一想吧，咱俩同在北平，房连着脊，地连着边，你说我没到，我五魁这趟给老王子赔礼了，我的不对。哎，什么早点晚点的，监军帅，您这不是来到了我这铁瓦阴暗殿吗？您抬着重礼，这是干什么？哦，北平王有所不知啊，虽然贺礼的时候我没有到来，但是我有这份心，我得来孝敬你老人家。好好好好好，哎呀，你来看看我不就行了？你拿这些重礼，那就有点过分了吧？你我都不缺这个，只要您监军帅能来到我铁瓦阴暗殿叙述一番，这份心意我也就领了。哎，北平王爷，有道是，你看看我都送来了。这送礼不到如同顿剑伤人呐，北平王是不是？咱们都是读过孔孟之书的人，那就得答周公的礼，你说我说对不对？啊、哦，这话倒对。那我说话有理没理？有理。那有理，北平王就不用推辞了，把这些礼

物，虽然说没有什么这个重大的礼物，反正还行吧。哦，这罗毅一听啊，这玩意儿我收不收呢？我要不收，有可能几句话说查了，就得火并铁瓦银安殿。这玩意儿我要收下来，我真不愿意收。我家不缺这个，你给我送这仨瓜俩子儿，我愿意要吗？老王子以柔克刚，眉头一皱，哈哈，那我就猜黑了啊。那好，来人呐，给我抬下去。上来人，把这八彩重礼大箱子，不是盒，那里边都啥呀？黄的银，白的银，明的珠，亮的宝，翡翠猫眼儿，这份礼不轻啊。里边还装有一些个上等的明珠，这咱不谈。有人抬下去了，这茶罢搁盏了，咂咂嘴这五魁，哎呀，北平王，您贺喜，是不是听说您呐认了个姑表亲？北平王说是啊，听说您这个姑表亲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啊，对对对对对，那是你的妻侄，是不是啊？是，对对，你说的都对。怎奈那时候啊没有目睹，我没来上。今天来了，据听说你这个妻侄嘛，在山东那可是个大腕儿啊，高山上点灯，名头亮，深海栽花有根横啊。听说是在山东一带，一般的事儿手眼通天，那都是搅面子水，平常没有他办不了的事儿。哎呀，那是别人说太爱我那妻侄。哎呀，那可就不对了，我听着的还多着呢。那还有多少？听说你这个妻侄坐下马，马踏黄河两岸，掌中剑，剑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报号是神拳太保双剑大将，可有这么个事儿啊？人嘛，谁还没有几个朋友，大家伙捧一捧，这事儿这倒有。又有人说他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有吗？王爷说对对对对，这都有。那么你正在贺喜的时候，本帅我没有时间来，那今天这话啊就到这儿就一打个儿，罗毅就明白了，今天就要进入正题了。你这个意思是想看秦琼，一看秦琼，如果认证就是他，紧接着就是刀兵相见，一场近身肉搏就在铁瓦银安殿。心里明白，不过那罗毅可是打过练过见过的人，一声冷笑，双手推海下胡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说监军帅呀，您这个意思是不是在我铁瓦银安殿上要目睹秦琼的外观形象，这个人究竟啥样，是不是？哎呀，精明不过帝王将相，罗王爷聪明绝顶，谢谢。那我就想问王爷，您能不能赏个脸，把你那个妻侄，也就是山东的彪形大汉，那位顶天立地的英雄，让他来到铁瓦银安殿，让我见识见识这位山东的英雄啊。罗彦超啊，嘿嘿嘿，心中想五魁五亮啊，这就到了地步了，进入正题了。这时候身后来了一个人，谁？少爵主殿下罗成罗子敬，头戴束发紫金冠，顶梁上压着十二朵杏黄色的芙蓉球，鬓插英雄胆，面门上戴一块美玉碧玉佩，光华夺目，穿薄带素小衣襟短打扮，背披英雄掌，百花袍。这时候的罗成手就摁着这龙泉宝剑，就站到他爹身旁了。罗成啊，父王，镇北监军帅，哦，我见过了。

0: 我迎接他们来过。现在监军帅要看看你那表哥秦琼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啊，还是弯腰驼背的鼠辈呀、啊、那是什么意思父王？他们哥两个要看一看你二哥秦琼秦叔宝，那好吧，那看看又待如何呀？罗成一转身到里边一声呼喊，跟着罗成身后踏踏踏踏踏踏踏走来一个人，这五魁五亮哥俩头一次把整个的精神都集中这俩眼睛身上，搁座位上忽悠就站起来了，眼瞪着嘎似的眼看着里边走出这个人，赫泱泱的身躯一丈以外，面似淡金剑眉虎目，通关鼻梁四字海口有一点小胡子茬，细腰炸背双肩暴龙，这不看还他罢了，这一看牙根都痒痒啊，只恨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北平王在铁瓦阴安殿接见了镇北监军帅五魁五亮，最后就谈到了要见这位表少爷秦琼秦叔宝。这时候就来了罗成，罗成到里边把二哥秦琼叫讲出来，这二人一前一后，罗成在前，秦琼在后。这哥俩闪目一观瞧，哪哥俩五魁五亮啊，这看着秦琼了，这时候的吴喜搁底下就捅咕这个监军帅五魁，搁家定的暗号，吴喜你就管认人，这个人是不是秦琼，要是秦琼你就按底下捅咕我两下，再不搁底下踢一脚，你就完成任务了。这吴喜啊，当初在土地祠前呐，那秦琼跑和吴安福连打拳脚带抢枪，他能看不着吗？那看得明明白白的。这回一看着秦琼，哎呀，他不由得嘚了嘚瑟的，连掐带拧，脚底下带踢呀，那就是监军帅呀，就是他呀。那天我撵不上他，这家伙个子大腿长，功夫还好，所以他跑进了北平王府，我不敢进来，就是他。主德门这可就坏了，他这一送暗号，就这个监军帅五魁，你想想，咱们拿人心比自心，如果换一位思考，谁的儿子被秦琼给扎死了，看着秦琼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恨不一口把他咬碎了，免了免了咽下去，那都不解恨呢，牙根都痒痒啊，他还能坐得住吗？他还能稳稳当当的斯斯文文的搁那坐着讲话吗？不可能了，人的忍耐和控制都是有限度的。这五魁是二目圆翻，须眉烂炸，火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武林豪气飞空，三十神暴跳，五火一撞顶门，噌咯嘣敞亮。这什么意思？那要想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呢，杀呀，斗燕翅点老酒，崩簧一响，敞亮，这剑哪拽出大半截来，就先撂这儿。你往哪儿撂啊？我说说书先生，你怎么说的这功夫你撂下，这不撂下不行。上垂手再看铁瓦阴安殿上北平王，那眼眉就立起来了，双手扶住这个他这个桌案，旁边的罗子敬冷面寒枪，罗成右腿往前一上步，摁崩狂苍亮，这龙泉剑尺寸和拽出来的距离和五魁一样，此时的秦琼往这一站，那是杆直啊，那眼睛盯着，耳朵听着，手中没有军人。这时候这武亮一看他哥哥，就知道除了这个秦琼那没跑了，就他，就他杀了武安府，就知道这个吴喜给他哥送信了，他全都明白。但是这冲动就是魔鬼，你冲动就是失败的迹象。说你说这些干啥呀？如果武亮不想这些，拿现在的话说，不过三两分钟，铁瓦阴安殿就是一场近身肉搏，那就血雨腥风，就这屋里那就惊涛骇浪，那就不得了啊，兵戎相见呐，就在铁瓦阴安殿呐。可是当下这个局势，武亮一看不对，自己就是武亮五魁吴喜还是个管家，四边跟那个随从就四个人，就算是假扮的，他们都是精兵强将。我问你，单丝不线，孤树不林，双拳都难敌四手。你看看这铁瓦阴安殿上，上垂手秦琼、罗成、罗毅，哪个是软茬？哪个是好惹的吧？你往下再看，这一

120名战汤军都是30往里20往外，虎视眈眈，横眉立目，一个个那是握刀把子拽剑都的，眼睛瞪着嘎似的，干啥呢？在那等命令。等什么命令啊？就等罗毅罗彦超的活阎王一句话，那要掌往桌面上一落，啪，给我拿下，那就呼啦烧，老五家这六七个人就包馅都不够，展演之时就得横尸于铁瓦阴暗殿。你说这书我不撂下怎么整啊？你任意让五魁去胡行，他七个呀，就再来七个，他能出得了这铁瓦阴暗殿吗？那就把隋唐这部书就杀折了，就没法说了。所以说这武亮一摁他哥哥这手腕，哎呀哥哥，看来你这是有爱将之脾，临才之念吧。这个不着边的话，罗毅听着都不知道是咋回事。这武亮啊搁那就是拧的，哥哥你这是看秦琼不错吧，那手就掐他哥哥，那眼珠子一转，说哥哥你瞅瞅四外，五魁这才醒，往四外一看，自己不还带200人呢吗？200人哪去了？这五魁这脑袋呀，光顾想他这儿子怎么被人杀了，我进你这个北平王府我怎么报仇，我带来200人，这200人呢？200人哪去了？200人呢搁大门到二门这段让人家给缴械100人，搁大门以外让人家给圈住100人，这里边呢进来就七个人，这都是人家罗府原先有备而来给你预备好好的，你往哪走啊？你能走得了吗？就这样，这五魁经他兄弟这一折腾，搁底下这都是暗里的事儿，这不能明说，要明说说哥呀咱们别打，打不过人家，你瞅人这多少人，咱们这点实力能干过人家吗？你不找魂吃吗？这话不能说。五魁啊这好不容易他的脑袋这热退下去了，哎，是兄弟，是他没词儿，他往武亮身上推，啊，北平王啊，武亮啊，你有什么话说吗？有道是红粉送佳人，这宝剑赠英雄，是这么句话吧？这个那倒对。哥哥你是不是看秦琼这一表人才，你瞅瞅身高过丈，细腰扎背，双肩暴露，果子脸，面似淡金，剑眉虎目，通关鼻梁，四字海口，人牙一帽压点，你瞅着眼角眉梢带着层层的杀气，在头顶起现出步步的威风，一表人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六府，报号神拳太保，双剪大将，这位秦琼前途无量啊哥哥。对呀、兄弟呀、您是不是要把你这把宝剑赠给秦琼？你看这武亮就这话就这路给铺的多平啊，引导他哥哥五魁往上走，让他哥哥说出这种话来，就把当前的这个危机就给化解了。五魁老龙在沙滩上睡，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呀，可不是呗，哈哈，北平王啊，听说您这个妻侄这古表亲威威烈烈，闻名不如见面，这一见面真是名副其实，好一条顶天立地的英雄，盖世的豪杰，好样的，你身上怎么连个防身的利刃都没有呢？老朽这把剑虽不是红毛铁哈尔钢，但也是五金提炼最好的成分，我这把剑虽不能削铜铁断金刚，但也能迎风断草，他跟着老夫这些年来在两军阵前立下不知有多少的汗马功劳，我来到北平府，这位山东大汉秦琼啊，我没有别的赠送，老朽这把宝剑您要不嫌弃，

你秦琼秦叔宝，望您笑纳。你说这俩手还得举起来，往前一松。不，你说这个是瞬息万变这句话吧，就放到这儿就最合适。本来这屋原先说的挺热乎，要补个人情送个礼儿，这说着说着就要见秦琼，见着秦琼那就叫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要想解恨是拔剑斩仇人。这一看实力不好，武亮这一说，五魁才听明白，急转为下，把这宝剑举起来要给秦琼。你说这个书就很不好说，一瞬间急转直下就得扭多少道弯，强行的扭，那得说是北平王。北平王把这一切啊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眼睛盯着，耳朵听着，每一个环节他不都掌握得清清楚楚吗？一看这武亮识事物为俊杰，就把这场血雨腥风用几句话舌剑唇枪就给压下去了。这个事儿罗毅也不愿意在他铁瓦阴暗殿上，就把监军帅五魁武亮嫩到这儿就给剁了。这也算吧，无事生非，这玩意儿拿人心比自心吗？谁家就那么一个儿子让人家给活拉就给扎死了，这玩意儿不心疼吗？拿人心比自心，换位思考啊，这就。罗毅一看呢，我就让他们就着台阶往下走吧。哦，哈哈哈，太平郎啊，姑父，你还不是上前拜见监军帅五魁武亮？好嘞，秦叔宝往前近身，踏半步出，双手接过这把清风剑，多谢镇北监军帅。哎呀，吴大叔、吴二叔，你二位，哎，这等的抬爱在下小差，草民秦琼这旁有礼了。哦，免礼，免礼，免礼，免礼。你这玩意儿，这个事儿就人的嘴两扇皮，这个道在人走，事在人为，这话分咋说？一把火就行大动干戈，一句话就能熄灭一切的事物。这瞬息万变，这个阴暗殿上演变着既激烈又下潮，又低又高，起起伏伏，瞬间就演变成了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叫啥？这就五魁五亮哥俩就露出败相来，说那什么败相，剑都给人家送去了，你不这么的就解释不了这个当前这个尴尬场面。你只有这样，这叫啥？这叫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给人家北平王来补礼来了，八彩重礼，黄的是金，白的是银，明的是珠，亮的是宝，不轻啊，这份礼啊。另外你要杀秦琼，你也没看看你能走多远蹦多高啊，这屋里的实力强你十几倍，你还想动手？要真动手，就眼下你已经就成了肉泥了。武亮就这么几句话把五魁一引导，演变过来了。这个事儿只能落一个不好听的名声，叫啥？赔了夫人又折兵。你说这场面得有多尴尬？说那继续唠嗑吗？还能有啥唠的呢？憋不憋屈？难堪不难堪呢？强忍着这武亮说话呀。王爷，因为啊军事太忙，我们也没有时间，这是抽这么一点点时间，我们哥俩亲自来看望北平王。哎呀，多谢多谢，给你拿点薄礼呀，您就收下。咱们呢就是唠到几天几宿，不还是这些事儿吗？咱们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我们哥俩就想回监军府了。我们回去还有很多的军籍事务需要处理，对吗？干什么就要敬业，你们要回去呢我也不留。按理来说咱们应该出铁瓦阴暗殿，到我的待客大厅，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咱都不谈，美味佳肴怎么也达到肉山酒海。咱们吃点喝点，推杯换盏，谈古论今，说天道地，那该多好。哎呀，那咱们以后再说吧，王爷，不啥

我们就告辞，打道回府。罗毅那何等聪明，给他个台阶，让他们就走吧，别留到这儿，又尴尬又难受又僵挺，这场面实在是不好说。这学徒我难以形容这种场面，怎么能说得恰当，怎么能让大家听着既解恨又舒服又好受，水平有限，我只能说到现在这样。罗子敬、秦叔宝搁旁边看着，那心里他也不舒服，人嘛，对不对？罗毅说，那好，二位兄弟五十大帅，那咱们就来日方长，你要走我也不送，这就等于下逐客令，也叫年轻，也就是给他们一个台阶。好嘞，这哥俩礼物给人家扔下了。这回五魁带着干净利索，配着这清风剑也交给人家了，领着吴喜这四个台里这个几个人出离了铁瓦银安殿。你出来就出来呗，这哥俩心里想啥呢？想他带来这200人呢，那人哪儿去了？怎么就没跟进来呀？他就没想到你们暗藏利刃，一百一百的进铁瓦阴暗殿，你们怎么想的？你奏梦呢吗？你想啥呢？累死他也想不到人家北平王府那就早早的有备无患的给他预备上了。他们这六七个人已经就过了二门，来到中门这儿，就是中门，就是前面的大门。这中门呢大开，这时候你看你要走吗？你得送钱啊。就听得背后就像霜打的草搭了这个脑袋呀，又在这冬夏屋出出溜溜出出溜溜出出溜溜，这100多人都放了。军人呢撂这儿吧，拿现代话说像打篮球的话，你们犯规在前，你们暗藏利刃闯到北平府，我问你是何居心，但不问你兵刃你别拿，你个个回去琢磨去。搭了两个手，这100多人这才跟出了中门。外边一看，里边的人放的已经走出去了，这还圈着100呢。啊，啪，一个龙摆尾往开一闪，军刃没收。这100人跟上后边这100人的后队，这一路人马那叫啥呀？那叫丢盔卸甲呀，垂头丧气，离了歪斜，没有吱声的，就走出了北平王府。没有吱声的都搁心里说话，说个怎么还搁心里说话？那不搁心里说话不行啊！他要大喊大叫，就在这儿，他不找亏吃吗？五魁五亮心的话，哎呀，罗毅呀，老杂毛子，你个老该死的，秦琼啊，秦琼！今天没成想这事情演变到这种程度，你早有防备。哎呀，我和你秦琼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之恨，杀子之仇我焉能不报？罗毅呀，你是老谋深算呐！哎呀，恨死我了！这哥俩一边走一边搞心里嘛。这200人，你看着我看着你。有的感觉到好笑，有的人感觉到可悲，有的人感觉到可怜，这个难受就别说了。这一行人就一句话就回到了监军帅这个帅府，这200人归去，剩下这5亮5魁。这5魁打进他自己家这个家门呢，那简直就疯了，那见人就骂，见人就打，人们都闪着他，见着板凳一脚踢飞，见着桌子啪一脚踹那边去，听哐听哐，武林豪气飞空，雷霆之怒是虎狼之威呀、啊！就进到了里屋，吴喜、武亮紧跟着，哎呀，元帅，元帅休息雷霆之怒啊，莫发神武之威呀、啊，哥哥，哥哥。哥哥你听我说，怎么叫也不吱声。哥哥你就稳稳心神，干什么呀这是啊？说他为啥这样？他干啥不这样啊？你说这趟上北平府干啥去了？报仇去了，拔剑斩仇人去了。这仇人没斩着，把斩人的宝剑还得给人家了。要不然的话要动手还能回来吗？
真不错，咱们又回。

0: 这个监军服了，要不然的话搁那一动手，现在早已经魂归西天了，这还有什么说的吗？这可如何是好？吴喜呀，你去吧。把吴喜就撵出去了，就剩这哥俩搁屋里头眼瞪嘎似的，你瞅着我，我看着你，足足得有半个多时辰，哥俩没想出办法来，这可怎么整？儿子这个事儿能这么撂下就摆平了吗？就不吱声了吗？任人所为吗？不可能。说那要是不可能咋整，就得对付罗毅，对付罗成，对付秦琼。你拿什么对付？你怎么去对付？要论官没人家大，要论势力没人家强，要论功夫还不如人家，你说怎么办这个事儿？要论这个仇是血海深仇，报不报？一句话，报，没别的说的。那怎么办？那就得想良谋，出计策，应对罗成、罗毅、秦琼。这哥俩憋了半天没有主意，偶然间想起来了，想起来他的铁榜的好友，谁？小后羿孙成。说这小后羿啊，大家伙一般都明白，这后羿这剑法出神入化，说明后羿这个人在射箭这个行当里那是泰山北斗级人物，你谁也射不过他。凡是叫后羿的，小后羿、赛后羿，这就说明这个主的剑在剑道上是有很深的造诣。所以说呀，这个小后羿孙成这个剑不单说射得好，有很多特异功能。将来的话什么特异功能别着急，慢慢的咱们就说到那儿了。小后羿孙成被人一叫就来，进大帅府一看呢，这哥俩，哎呀，双眉紧锁，两眉扣一眉，嗨声叹气，五官挪外，奇俏搬家呀，这是怎么了啊？明白，他已经知道了这个少帅武安府暴死于天地庙这个土地祠，您二位找我有什么事吗？有啊，小后羿孙成啊，这些年来我们哥俩待你怎么样？哎，这行啊，那行，能不能为我们哥俩出出谋，画画策，对付北平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19号到20号在天津召开。神舟21号航天员张鸿章会上通过照片和视频展示了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的丰收成果。来自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卞强介绍，截至目前，我国已完成14种植物、20多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为未来空间站内的规模化种植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2021年10月，神舟13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成功入住天河核心舱，中国空间站开启有人长期驻留时代。卞强说，我们正在开展的受控生态生保技术实验，长期太空驻留需要在太空建立一个生态圈，实现水、气、食物的原位再生，从而减少地外生存对地球补给的依赖，甚至自给自足。受控生态生保技术又称第三代环控生保技术，通过人工建立封闭受控的生态系统，为在轨航天员提供生存所需要的大气、水和食物的高效循环再生，建立适合人类长期驻留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体系。卞强表示，随着我国探月工程逐步实施，未来我们会在月球上建立起中国人的月球菜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共25条，从用户识别、内容管理、算法管理到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是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的又一次完善。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等部署，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更加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进一步完善，开放多元协同的供给格局基本形成，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跃上新台阶，数字资源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公共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明显提高。当地时间20号，伊朗情报部宣布，近期在该国厄尔布尔市省克行动中逮捕及打死多名恐怖分子。亚运快报，行动中逮捕及打死多名恐怖分子。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截至今天19点，暂列金牌榜第一。此刻提示，今天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

0: 天在安徽合肥开幕。有研究显示，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重合度超过 70%， 车企正成为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核心玩家。车载 AI 能力如何迁移到人形机器人身上？行业所说的技术捷径究竟该怎么走？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展74天，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核心赛道，集中展示全球制造业的最新成果。这次大会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展区成为了全场亮点。近2000平方米的展区内，近200件机器人产品集中亮相，16款人形机器人组成了机器人天团，覆盖工业作业、社区服务、互动表演等多个场景。其中既有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的获奖机型，也有车企背景的通用人形机器人平台，实现了舞台展示到实景作业的落地突破。同期呢，有行业研究显示，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重合度超过了 70%， 感知系统、线控执行、 AI 大模型三大板块模块均可以跨赛道的复用，车企正在成为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核心玩家。那我们今天就来聚焦这一场大会的最热赛道，一同关注车载的 AI 能力到底该如何迁移到人形机器人身上，所谓的这一条技术捷径该怎么走。同时呢，也会结合本周的一汽与广汽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行业事件，来探讨车企整合对于跨赛道技术布局的深层影响。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看这一次的合肥世界制造业大会哈，就是人形机器人展区的人气很高。当然了，不只是在这一次大会上，就包括像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也好啊，在其他的一些展示区域总能看到他们的人气很高。这一次16款机型集中亮相，有很多比如说在这个赛场上获得金牌的啊，获得好成绩的，也有很多呢是有车企背景的。那现在这个车企他去布局人形机器人，它整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是说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同时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有了这样的能力，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推向市场，是这么一个阶段吗？
2: 也不全是。怎么说呢，现在的这个进程啊，相当于是大规模商业化落地的前夜。就是曙光已经在望了，而且它早就已经超越了样机展示的这么一个阶段。好多企业呢都已经有可以量产的、可以交付的这样一个实体的产品了。所以呢，它，你说这个算落地吗？肯定算落地了。
0: 就是现在我们要一说落地哈，就总想到好像到谁家去一看，哎呦，机器人在这管家呢，这感觉像是落地啊。
2: 这种普及程度可能还要再等几年。因为它有这么几个，首先一个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完成量产，然后呢从内测转化为公测，然后呢再转化为示范运营，它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才是大规模的应用。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已经有小批量交付和示范运营了，这一步已经做到了，但是呢离真正实现可持续的规模化的商业化落地，这个呢案例还比较稀缺。所以说既不是概念，但是离规模化的赚钱还有距离。
0: 所以我们用一个前夜来形容现在的这个状况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再向前走一步可能就迎来了光明哈。但是行业普遍认为呢，这个像很多的车企啊，非常用心于制造人形机器人，是有原因的。行业认为呢，这两者的核心的技术重合度超过了 70%。首先就是这个数字 70% 是怎么得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有很多的核心技术啊是类似的，但是我们能够把它归结的就到 70% 这么高的一个程度吗？另外还有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像感知、线控和 AI 模型这三个核心板块，这怎么去一一对应的呢？
2: 咱们先说这个 70% 这事儿吧。这个数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并不是数零件数出来的，说汽车上有一个，机器人上有一个，得这就算一个。那肯定不是这么算的，它是按照什么呢？是一个技术的重合度，这个

0: 打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也想了一下，
1: 嗯，
0: 用这个双螺旋结构的 DNA，
1: 嗯，
0: 说这两个物种 DNA 的相似度是百分之多少多少，
1: 嗯，
0: 这个相似度越高，说明它们越同源，
1: 嗯，
0: 如果是99点几，那就是高度同源了，
1: 嗯
0: 啊，这个好像这个比喻大伙儿更容易理解一下，
1: 嗯，
0: 所以说呢，它对应的是技术这个层面。包括感知、决策、执行，还有软件这四层的这个架构，它的同源程度就是
1: 确实是很高
0: 啊。对，嗯，而不是说这零件直接搬过来就能用啊。
1: 我们一看70%这个数字啊，下意识就会觉得这它的重合肯定是机械重合或者是某些软件的重合，但其实我们说的是它的同源性哈。
0: 对，包括算法，
1: 嗯
0: 啊，还有很多逻辑层面的，甚至底层的技术，你觉得这两个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儿，
1: 嗯，
0: 但是它在技术上是同源的啊。
1: 嗯，那也有一个说法很形象，就说这个智能汽车呢，是四个轮子的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是站起来的智能汽车，啊，这么一听好像就像变形金刚一样了哈。那从底层的技术架构来看，这个师出同门，我们是不是还真的可以去，往前面去数一数啊，真的找到这么一个同门的感觉，也是说这两者它的核心的逻辑、算法啊什么的都是一致的吗？一样的？
0: 不能说一样，
1: 嗯，
0: 只能说它有一定的重合度，
1: 嗯，
0: 刚才那个说法呢，其实不严谨，它只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
1: 嗯，
0: 因为这两个场景啊，它本身对可靠性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汽车我们要求什么呢？因为汽车只要它行驶在它的物理边界的范围内，
1: 嗯，
0: 不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产生冲突，就是既不能撞人也不能撞车，更不能撞树、撞护栏、撞电线杆子，
1: 嗯嗯嗯，
0: 它只要不和其他的道路设施和交通参与者产生冲突，同时呢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提高运行效率，
1: 嗯，
0: 这个是自动驾驶的最主要、最核心的目标。
1: 嗯，
0: 但是呢，有一点，这个自动驾驶的汽车，并不是这个车上每一个部件都有电线，不管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去延伸过去的。
1: 嗯，
0: 啊，它只是在核心的那几个域，啊，就是领域的域啊，包括动力域啊、底盘域啊、座舱域啊等等，它是高度的电控的，剩下其他的。尤其是一些不是非常高档的车，比如说咱们开关车门，虽然好多车门是自动开闭的哈，
1: 对，
0: 啊，还有像这个座椅的调整，
1: 嗯，
0: 手动其实是最方便的，
1: 嗯，
0: 你说它有一键放倒这功能，也是一个加分项，但不是必须项，嗯，但是人形机器人就不一样了，因为只要在它服务的所有的时间内，都要绝对的保证不对人类构成伤害。我们看之前
1: 这个核心就不一样了，就这好像是机器人原则当中很重要的一点，
0: 对的，
1: 人类不能产生伤害，
0: 对的，嗯，因为实际现在有一些因为这个开发门槛的降低，
1: 嗯，
0: 已经有一些开发者违背了这个原则了，
1: 嗯嗯，
0: 啊，机器人本身我们实话实说还没智能到那份上呢，
1: 嗯，
0: 比如就是国外的一个商场里的机器人被顾客可能是不小心推了一下，
1: 嗯，
0: 然后转身就是一个飞踹，
1: 是，这是前一段的新闻啊，
0: 对，
1: 也是引发大家的这个关注了，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真的可以还手吗？
0: 对呀，
1: 袭击人类吗？
0: 对呀，啊，
1: 嗯，
0: 这个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就是执法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比如遇上穷凶极恶的这个歹徒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机器人在接收指令之后是可以主动出击的。我们目前翻了好多的场景，好像就是一种场景，
1: 嗯
0: 啊，是这个属于可以主动进攻人类的，这个剩下都是不行。还有一个就是可靠性的问题，
1: 嗯，
0: 这可靠性尤其是它的柔性的关节和人直接接触的部分，为什么我们说机器人这个大的概念出现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
1: 嗯，
0: 50年前工厂里就有搬运、堆垛、
1: 机械臂
0: 啊，然后呢，包括焊接，
1: 嗯，

0: 胶，喷漆，这种机器人早就有了，那它也是带传感器的，也带伺服电机，也有非常精密的控制系统，这个就是专用的机器人，它长得一点都不像人，
1: 是，
0: 它就是个。就是按照特殊的工作的场景设计的，但是现在具身机器人，按照这个设想，它是可能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求，甚至包括小到一个挥舞的动作到一个这个指关节的捏放的这个力度，都不能对人构成伤害，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1: 是。
0: 啊，
1: 这毕竟说到它的核心词哈，一个是机器人，另外一个毕竟还是汽车，它不一样。
0: 对，
1: 所以我们在提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啊，无论它是只是一个机械臂的简单结构，还是说它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具身的这样的一个属性，但是它有一个基础的要求是不能够伤害到人类。那这两者的话，如果说在感知层、决策层和执行层三个架构当中，哪一层的这种技术复用度是最高的？就是说，我们从车上给它挪到，人形机器人身上去是最顺畅的，就是哪一个是现在目前公认最容易去抄作业的呢？
0: 模型。
1: 哦，大模型。
0: 对，因为我们看哈，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感知，这一块儿，那么。汽车上它有摄像头，有毫米波雷达，有激光雷达，还有超声波雷达，包括以后的红外热成像，还有等等各样的感知，但是它这个感知是为了感知什么？为了感知路面上的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包括行人、非机动车和其他的车辆，我得知道，哎，这个车在什么地方啊，跟我的相对速度是多少，我还要判断它的意图，
1: 对，
0: 有没有可能入侵到我这个车道上来。另外一个，它要感知标志、标线、信号灯，还有指示牌，这是必须的，人开车也得看这些东西。
1: 对，
0: 还要感知特殊情况下交警的指挥的手势，它还要感知什么呢？雨雪雾，还有能见度，还有地面的这个湿滑的程度，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它安全运行做决策、做基础的。但是呢，人形机器人它要感知什么？它不会来一个自动刹停，不可能有鬼探头这种情况，对吧？所以呢，它更要感知的是什么呢？它要对周围的环境时时刻刻的进行建模。你比如说咱们
1: 就是现在我们理解，比如说这个智驾车辆它的建模它是套用模型，它不会实时建模，对吗？
0: 没必要
1: 啊。对，然后但是我们说到机器人它就又不一样了，它可能要对这个，比如说我在房间里要对房间里的每一个细节进行实时的建模。
0: 咱们就举一个例子吧，只要不对这个车辆的行驶构成潜在的风险的所有的要素都是可以忽略的。
1: 对。
0: 但是咱们举一个机器人例子，如果是看护型的机器人，照顾老人或者病人或者婴儿的时候，那他对建模的精细程度，这个跟汽车完全就不是一个概念。
1: 对，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在车上啊，明明看着这个屏幕上前方是一台这个大车啊，然后这个车呢可能是一台卡车，但是在我们这屏幕上显示前方是一个房子，它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误判。但是呢，它原理就是它不会主动的去撞那座房子，也不会去跟那个车发生剐蹭。
0: 它只要准确的识别到了这个障碍物的物理边界，
1: 对，
0: 并且能够有效的规避
1: 就行了，
0: 就行了。
1: 嗯，
0: 至于我们那天开个玩笑说哈，
1: 嗯，
0: 它区分不出自行车和摩托车，它都是两轮。
1: 对，这个确实也有一定的难度。
0: 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它只要保证安全，两者不发生冲突， 这就是好活。
1: 是，但是我们又说回来了，说现在车企开始热衷于去做这个屈伸智能的人形机器人，如果从技术本身来说的话，他们会有哪些先天的优势呢？就比如说海量真实的场景数据，还是成熟的车规级的供应链，大规模的产力怎样的，就是他如果他们入场的话，能够给人形机器人产业带来多大的这种成本下降空间？因为我们知道原来哈，就比如说上春晚的也好，这机器人能跳舞，他又能在展台里面给大家做了一些展示，它价格是很昂贵的。车起来了以后会让这个价格直线下降吗？
0: 直线下降不好说，肯定会有明显的一个成本上的优势。我们来还是把刚才的感知、线控和模型这三块把它拆开了看。首先传感器这块，传感器这块呢虽然不一样，但是毕竟有些东西是可以复用的。你比如说毫米波雷达，还有高分辨率的摄像头和激光雷达，只不过这个激光雷达它的发射功率要明显的要小，至少不能把人家家里的摄像头给人烧坏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至少它原理是相通的，是可以复用的。还有就是 IMU， 就是惯性测量单元，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其他的多传感器的融合的方案，这个呢本身在智能驾驶这套系统里头，车企已经基本上研究的已经非常到位了。
1: 给人感觉好像这种大的物理移动的这种传感器也好，技术也好，车企是很完善的。但是你要真的说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就比如说我们要拿捏一支笔，我们要拿一个东西搬一个东西，那好像对于车企来说，这套工作是不是还要从底层开始做起，就是对他们来说相对难一点了。
0: 这个只是说我们觉得这个拿起一支笔和驱动车轮，这个好像差着十万八千里呢。但实际上在底层的这个控制策略上都是一个执行反馈的这样一个控制策略，只不过它的力度可能只有几个牛。但是呢在车上都是到驱动轮端了，都是千牛顿级的驱动力，虽然差一千倍。再有一个呢就是柔性的控制。我们不能嘎嘣一下
1: 掰断了。
0: 一个笔还好。如果是小孩的手呢，那这个就出问题了。
1: 是。
0: 所以说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高精度的一个回转定位系统。不能这次跟上次差了那么多。再有一个遇到很小的，比如零点几牛顿的一个阻力的时候，要能及时的有一个反馈。这不能这握手跟一个老虎钳子似的跟人家握，如果是成人还好，但其他的有问题。这个呢其实还是要通过软硬件的一个结合啊，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啊，还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复用的。
1: 那现在的你像广汽啊、小鹏、奇瑞、长安等很多的车企，他们其实都在布局人形机器人，大家的这个技术路线，因为每一家的这种作为车企，它的这种技术路线是略有一些差异的。那在这个机器人这方面，它的差异会更大呢，还是说更小？它都是基于自身的这种智驾的技术，然后直接衍生出来的这个机器人技术吗？
0: 是这样的，它首先并不是完全复用车上的驾驶辅助系统，而且这个机器人这块反倒是加尖的方案，同源度都比较高，因为我们那个在车上讲究有纯视觉的方案，有这个激光雷达为主的多传感器融合的这么一个方案，
1: 是
0: 未来会不会有其他的技术路线还不得而知。但是呢，到了具身机器人，就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因为我们要考虑它的应用场景，它的应用场景首先是一个是要和人接触。再有一个就是替代人完成一些人类目前完成起来在精细度方面还有困难的一些工作。核心就是这几个点，对吧？就刨去那些唱歌跳舞那些展示的
1: 展示项目，
0: 那个就不说了，我们要考虑它的落地的一个应用场景。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和汽车相比，它反倒更容易实现这个底层技术路线上面的高度一致。而且大伙儿可以这么想， 这个东西呢，既然作为一个未来的一个风口，一个新兴的产业，如果在过早的出现这种所谓的百花齐放的这种情况，实际是推高了每一个公司的
1: 研
0: 发的成本。
1: 嗯，
0: 啊，这个还有一点啊，就是说一个那个，可能大伙儿可能觉得不太好想象的一个事儿。
1: 嗯，
0: 为什么车企现在做人性机器人的积极性最高？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的五年里面，新能源汽车啊，作为一个大的板块，一直是风险投资竞相追捧的一个热点。
1: 嗯，
0: 他看好它的一个未来的高成长性。
1: 嗯，
0: 但是现在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了50%，我们可以算一笔账。
1: 嗯，
0: 即便是它的渗透率达到了100%。但实际这是不可能的，
1: 嗯，
0: 一般也就到70%也就顶天了，也就是说它向上，而且一个国家甚至放大到整个地球上，它的每年的汽车的产销量，它是有上限的，
1: 是，所以资本就看到了它的上升空间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了，
0: 对的，
1: 啊，
0: 所以呢，现在呢，一旦它的成长性肉眼可见，天花板就在这儿了。
1: 嗯，
0: 那么肯定会依托之前已经沉淀下来的技术，开发一条全新的赛道。
1: 嗯，
0: 这个就是人形机器人。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吧，就是那个特斯拉，
1: 嗯，
0: 把这个 Model S 和 Model X 的车停了，
1: 嗯，
0: 两个纯电大豪车，
1: 嗯，
0: 停掉了，把生产线也拆了，拆了以后经过重新改造，现在马上就要开始试生产了。
1: 嗯，
0: 在原来生产汽车的那条生产线上拆掉改造之后生产人形机器人。
1: 嗯，其实这一点上来说，我们还真是得相信这个资本的嗅觉，无论它是特斯拉还是其他的品牌。
0: 对的，
1: 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说要开始集中发力去发力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话，肯定是事出有因的，就是这一块蓝海可能更广阔，所以这个资本就马上把标的标向了这个方向。那其实呢，刚才我们是说的这个底层的逻辑，就是本次的世界制造业大会上车企背景的人形机器人集中亮相了，这不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现象，它也不是一个偶然的跟风的现象，而是一个技术同源性的必然结果，同时还有我们刚才说到这种资本的这种嗅觉，所以达到了一个 70% 的核心技术的重合。但是这种技术重合不代表说我们可以直接去平移照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说一种技术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看起来它的架构是相似的，但是呢，这个架构相似，落地能用以及到好用，甚至还能用好用挣钱，这又是一个很长的路要走。那么就是车载的这个 AI 到底要怎么迁移到人形机器人身上？然后行业常说有一个技术捷径，这条路具体该怎么走？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今天呢，我们是来通过一次这样的一个世界制造业大会来聊一聊车企为什么都急于要去造人形机器人。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好，那我们就回到今天的核心问题上来啊，就是车载的 AI 能力，我们到底怎么把它挪到人形机器人身上？比如说自动驾驶的这种多传感器的融合算法，端到端大模型，我们给它挪到机器人身上。它肯定会生效，但是好不好用，能够达到用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未来可期吗？
0: 肯定是值得期待的。
1: 嗯，
0: 首先呢，我们倒着刚才那个话题来说哈，就是从技术复用的这个角度来说，因为它的底层逻辑是相通的。
1: 嗯，
0: 智能网联汽车和机器人，它在感知、决策、执行这三大环节上面的逻辑是高度同源的。记住是逻辑和底层，
1: 嗯，
0: 而不是说那个车跑这么快，但是人形机器人跑起来肯定就没有这么快了，对吧？它 这个不能用很具象的这个东西去理解这个。
1: 对，就是不能太死板的说这个车载的 AI 它就具有某种不可更改的属性，不是这样的，它肯定会到了人形机器人上会发生一大的变化。
0: 对的，对的。然后呢，包括这个驾驶辅助或者自动驾驶的这个视觉算法呀、路径规划呀，还有这个大模型的这个部分的迁移，是部分迁移哈，不可能是整个的迁移。这个呢。

0: 险的实验材料的时候，是完全可以交给一个重复定位精度非常高，而且对于这个东西的边界认知非常清晰的一个机器人去刮这个药勺，
1: 是
0: 它绝对不会给你擦出火花来，更不会因为疲倦而导致动作变形。
1: 对，
0: 这就是它一个很好的场景。
2: 他们的这个传感器啊，这灵敏度也是很高，同时它的动作精准度精度也极高，几乎不会发生像人类，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疲惫啊，或者这种的心理波动啊，以及身体的这种波动而产生这种危
0: 险。就心理素质再好的人也有累的时候。
2: 对，是。
0: 就咱们俗说的手一滑，如果手一滑发错一条信息，
2: 心里一哆嗦，
0: 这没事，
2: 手一滑都有可能。
0: 但是
2: 机器来说不能。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池，现在的电池的能量密度当然对车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讲是它的生命线，因为不可能一个好几百公斤重的电池背在它身上，而且咱们理解的续航和车上面的续航，因为任何手机电子产品都有一个电池续航能力的问题，因为机器人是间歇运转的，它存在着很多休眠的状态，就是电池的功耗，但是如果需要它发力的时候，可能瞬间的放电密度也非常大，所以现在的人形机器人用的都不是圆柱或方块电芯，用的都是软包，也就是说这块它和无人机又有点像，所以你看跟低空经济又联系到一起，所以它的同源度是非常高的。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它的电池热管理可能要求比汽车还要高，因为汽车
2: 就已经很高了，
0: 汽车前面有散热器，有风扇，甚至还可以用压缩机制冷的所谓的制冷剂直冷的方式，快速为电池实现降温。
2: 而且大多数场景下这个车是在户外使用的，
0: 对，
2: 这个热量你直接把它排到空气当中不会产生太大的反应，但是如果这个机器人是在室内工作的话，你就比如说在我们的直播间，它这个温度要求24度，它如果长期的运转，长时间运转的话，它肯定会提升这个室温的。
0: 还有一个问题，提升室温还是小事儿，更主要的是在一些精密的旁边都是精密设备的一个场所下，因为这也是机器人的一个主场，
2: 是
0: 它会对其他的设备产生干扰，什么干扰呢？一个是热干扰，还有一个有电磁干扰，
2: 对。
0: 这就很要命的这个事情了，这就是。
2: 你想它这个，比如说要散热这一点，它是整个身体的都是凉的，但是有一个散热口就在这个，比如说身后的位置，
0: 对啊，
2: 身后一直喷着呢，呵呵，这个也是很麻烦事的。
0: 对的，所以说就是说嘛，技术复用，总结一下哈，不等于全盘通用，尤其是像微型关节，还有柔性的蒙皮，这个汽车是预应力的蒙皮钢板。啊，不撞它，它不会瘪，但是机器人一定是软的，必须是软的，尤其是人形机器人。那么这个就是有些还没有完全攻克的，不是谁卡我们的脖子，而是物理定律，在卡脖子，这个咱们没解决，国外的厂商也没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等于卡。在大伙儿的脖子上，这个技术有多少呢？差不多15%。
2: 哦，这还挺高的。
0: 对的。所以呢，需要大量的人工的材料的介入。就是说不是做不到，是太贵。你比如这些柔性的东西，好多都是器官移植上面用的人工的材料。这个就是天价。
2: 就这一点上我们很多人理解，就是要把它做得像人类，具身嘛。
0: 对。
2: 但实际上不止如此，不只是我们看起来像，它在功能性上确实也有一些要求，所以我们在这种材料科学上也必须达到了一个价格合理，同时用起来又很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0: 对，
2: 才能够达到普及，而现在还没有，远没有达到。
0: 然后就是软件层面，汽车的自动或者辅助驾驶系统收集到的全部信息，都是结构化数据，1010结构化的数据，但是人形机器人面对周围的环境，就要用大量的使用过去的俗称叫模糊逻辑，或者叫非结构化数据，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我们比如要求这儿有一个人或者这儿有一辆车，我们必须要在它

0: 之前比如10米20米要刹停，
1: 嗯，
0: 避免碰撞，这都是刚性的。但是你说你和这个患者或者是看护对象之间的这个距离，这个怎么结构化？
1: 对，确实。所以你现在我们看到了像广汽有一个 GoMate 机器人，
0: 嗯，
1: 啊，它是直接采用了自研的这种纯视觉自动驾驶的算法啊，这个是大家得知的这个消息哈。还有小鹏的这个 Iron， 它也是和汽车业务共享 AI 芯片平台和模型能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车企直接把车上用那套东西拿到人形机器人身上了，肯定会有它的优势，有它的好的地方，但我们猜想它肯定也会有一些水土不服的这种情况出现。
0: 这是分步实现的，先解决有和没有，就是可基本的可用性，
1: 就是一和零的问题
0: 的问题，然后再快速的迭代。我们一定不要低估这些个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互联网企业，它的软件和部分硬件的一个快速迭代能力，到这会儿了，就不光是 OTA 的问题了，不光是 OTA 升级了，可能很多硬件也要快速的迭代，比如发现了更好的柔性的骨骼蒙皮，就是人造的啊，这个东西可能这个替换起来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1: 而且有一些观点说这个工业级自动驾驶的训练呢是百万小时，这样的一个这个视频数据，能够训练成功。但是呢，具身机器人它得乘十，就是达到1000万小时的合格数据以后，这样的数据对于它来说才有更大的这种帮助。所以它这个好像感觉这个数据量级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感觉这一点上是不是说在数据收集这个方面也会是成为车载 AI 转移到人形机器人上面的一个大坑呢？
0: 确实是数据量是明显的有数量级上面的增加，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其实现在各个厂家也在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这个虽然是人形机器人，但是不是万能的通用型机器人，还是给他的任务设定一个边界，比如说完成精密动作的做试验试剂材料的这种机器人，
1: 就是这些机器人还是属于领域专家，
0: 对，
1: 嗯，
0: 那么好，我只需要他识别各种那个烧瓶烧杯试管，
1: 是
0: 啊，还有滴定这些东西。那相反，如果是和人打交道的看护型机器人，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赛道。那么好，那他就没必要识别那么多的实验室里面的专业设备了。可能更多的就是把一些人类的一些情感和表达表情给他建模，输入到他的视觉系统。比如可能要眼神识别、口型识别、动作识别。这个可能就是更主要的一个方面。如果分门别类了，那么数据量的增长也没那么恐怖。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一个万能机器人。
1: 对，这个要是千万小时的数据我觉得也不够。要是真的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哈，就是这种车载 AI 它转移到人形机器人身上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它其实是有领域的，所以说这即便是有这个坑，确实是有难度，但是它达不到一个就是无底洞的程度。我们总能够想办法在某一个领域上让这个人形机器人达到就是数据的这种积累，达到足够的这种高度，然后并且实现它在某一个领域的这种专业化。那其实这周还有一个有一件大事儿哈，就是一汽和广汽这个筹划重大的资产重组，交易完成之后呢，一汽股份将会成为广汽的第二大股东。这个事情看起来就是一个资本的动作啊，但实际上这种车企之间的资源整合，它会产生很多的后续的影响。那它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比如说，就加速了像智能汽车技术、像人形机器人的这种复用。就比如说，双方的智驾技术和供应链打通之后呢，布局机器人的门槛就有进一步的降低。当然我们说都是可能性啊，我们能不妨在这儿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展望或者一个推测。
0: 好，咱们说一下这个最近一汽和广汽 筹划这个重大的自然
1: 重组
0: 的这么一个事情。这个呢，不是像网上传言的谁收购谁，不是这个样子的。即使重组完成之后，两家依然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即使是一汽成为广汽的第二大股东，这里面牵扯这么几个问题。咱们先说一个整个产业格局的一个变化的问题，就是这两家企业都和丰田有合资企业，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所以他在公告也提出了以旗下合资企业为抓手，那二者共有的合资企业那有且只有一个丰田，所以呢就是有传言可能就是要回归到南北丰田的一个相对的整合的这么一个局面。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在这个合资企业合资车企在国内发展势头比较好的时候，好多大的跨国车企都在国内布局了两个以上的合作伙伴，包括本田包括丰田大众等等。但是现在实际上市场份额肉眼可见的它在缩小
1: 压缩了，
0: 所以这样呢，而且它自己的产品资源也是有限的，往往是一个车做出两个版本来，甚至是这两个版本大远着看上去长得都一样，
1: 对，但是它实际上又是有这个不同厂商的竞争关系，
0: 对的，那这有问题了，更重要的是新能源开始发力之后，明显的各自为政的这么一个现象也推高了整个新能源车的一个开发成本，并且呢很多车型也是连国内的车企之间就同一个集团都会出现咱们俗话讲叫耗子扛枪窝里反，这么一个即使集团层面会统筹这个事情，但不可避免的旗下的各个子品牌会产生一个交叉和竞争，那么而且这次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点，这次是央企和地方国企之间的一个资产重组，这个呢可以说是整个跨所有制的一个改革，这个挺难的，中间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如果是央企对央企或者同级别的地方国企之间谈这个重组都好谈，但是这样一个直接跨级的这样一个重组会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所以说就真是这个改革进入深水区了，这个绝对是一个深水区。那么说到在新能源汽车和人形机器人方面，肯定是广汽在这方面之前肯定会投入会略微更大一些，所以也造成了它的整个的资金压力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所以呢外界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一汽呢需要广汽的快，广汽需要一汽的稳，这个也是比较精辟的一个概括吧，可能不完全准确，但至少这个是有这个方面的因素的考虑。
1: 在分析完了一汽和广汽的筹划重组，并且进行了一个直播间的应该我们叫做推演之后呢，其实我们还要讨论的一点就是车企它跨界去做这个人形机器人，我们一开篇的时候就说到了，是说走了一条捷径，我们今天通过了整期节目来看这个捷径呢，好像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便捷那么快捷哈。就在您看来这个捷径它的本质是什么？是单纯的技术复用，还是汽车业的这种工程能力供应链的体系的降维打击？
0: 说降维打击好像说的有点狠，其实主要呢是广义上的技术复用，这个技术呢不但包括实体的技术，还包括算法，包括开发流程，这个还有就是多年来沉淀下来的，也没多少年，怎么着也就十年得有了吧，就是自动驾驶和三电管理这方面积累下来的好多经验，这个都是其他领域的企业，包括做传统的工业机器人的这些厂商，不具备的。为什么呢？因为工业机器人有两个和具身机器人最大的不同，首先一点，它有稳定的电源 和气源的供应，就是压缩空气，
1: 是
0: 啊，这个不用自己带电池，不用操心。还有一个，它的应用场景是极端的单一的，
1: 对，
0: 这一个机器人全寿命周期可能就干这一件事儿，
1: 对，
0: 但是巨身机器人不一样。而且呢，再说一个另外一个车企自己直接也需要这么一个巨身机器人，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碰撞时候用的假人。
1: 现在假人不够用吗？就是不好用吗？
0: 现在的假人还是基本上延续上一个时代的一个设计的理念。
1: 嗯，
0: 它只能采集这么几个数值。
1: 嗯，
0: 但是现在车企再用假人，可就不全是碰撞那一下了。它要装考虑什么呢？温度、湿度、压力，还有空气阻分，还有座椅的高频、中频和低频的震动，它要采集车里面各种的噪音，包括斜波等等。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为了改善用户体验。至于说安全这块，随着现在传感器的升级，它可以把这个机器人做得更加的精细。以前就是胸、躯干，
1: 对，哪个地方可能受伤害更大一点，
0: 在这布一个传感器，
1: 对，
0: 那它可能会沿着大腿一直到肋骨，都给你布上传感器，
1: 是
0: 这么着无缝的采集各种情况下撞车的时候的伤害程度，
1: 哎，
0: 那这个对于提升这个安全性，那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是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的确车企做这件事情去造人形机器人，它还是充满干劲儿的啊，不光是资本在努力，
0: 甚至还有什么呢，测试各种条件下各种车辆的驾驶员和乘客的疲劳极限。这个不是受伤的问题了，
1: 对，
0: 就是你永远保持这姿势，开车的也累，坐车的也累，那测它的疲劳极限，怎么改善座椅骨架跟填充料啊，怎么不定时的改变一下座椅轮廓，不要让老身体一个部位受力，这个可能过去在传统汽车时代就有这想法也没有这技术，
1: 对，是，
0: 但是现在终于可以做到这些了，
1: 这也是车企的一个巨大的动力哈，就是在这个人形机器人给消费者用之前，我们可以先在实验室里好好的用一下啊，让他去尝试一下就是假人的升级版，甚至是更多的一些体验。
0: 对，
1: 那咱们最后就这样吧，来展望一下未来的一段时间，咱把时间线放得短一点，就是3到5年的时间，用车载 AI 和人形机器人它的技术融合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我们普通消费者，普通的想要买车的人，他将来可以看到车企造出什么样的人形机器人来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就一定不是今天在这个合肥展会的现场，
1: 就是不是展厅里的机器人了哈。
0: 对，有可能我们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因为有的车企已经开始布局了，在自己的 4S 店或者商超展厅里头布这个销售顾问，机器人，就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像酒店里面
1: 这个轮式的那种，
0: 对对，
1: 真是一个人朝你，机器人朝你走过来了。
0: 对，对，而且呢，
1: 3到5年吗？
0: 完全可以，
1: 这个的确是哈，就是，我们是从合肥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展品说起的哈，就是看这个智能汽车和人形机器人它的技术边界，在哪里？其实我们说呢，今天一直提到的就是一个这个70%的重合度，这是我们中国制造跨赛道协同的一个坚实底气。现在车企跨界它不是短期的跟风，而是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的一个必然阶段。随着整个产业的持续推进，还有技术复用的不断深化，我们迎来的不仅仅是更加成熟的汽车、人形机器人产品，其实还有整个中国制造业在智能时代的全新的跃迁。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用吸管喝饮料总是吸不干净？为什么雨总是以水滴的形式落下，而不是长长的水柱？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同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

0: 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所有为你答。
1: 为什么用吸管喝饮料总是吸不干净？
0: 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吸管的原理。用吸管喝饮料，并不是把液体吸上来，而是利用大气压把饮料压上来。当你吸气时，吸管内的气压降低，外界的大气压就会把饮料压进吸管，送入口中，而最后剩一点喝不干净，也正是因为口腔和吸管内的负压被破坏了。当吸管口全部浸没在饮料中，只有饮料会被大气压送入你的口中，而当液面降低到吸管口以下，情况就不一样了。一旦吸管口露出一丝缝隙，外界空气就会立刻从缝隙涌入，迅速平衡吸管内外的压强，导致管内无法维持负压，液体柱断裂，发出扑噜扑噜的吸空声。那么怎样才能用吸管喝到尽可能多的饮料呢？一个简单的方案是把吸管倒过来，为了刺破饮料瓶的塑封。常见的吸管前端是一个斜切面，只要液面降到斜切面的顶端以下，空气就会大量涌入，让我们吸不上来饮料。此时如果换用吸管另一头的平面，密封效果更好，或许会有奇效。如果实在要把剩下的一点点都吸上来，那么恐怕只能请来吸管的终极形态——胶头滴管。它的头尖尖的，管口直径很小，即使面对杯子角落的最后几滴液体，也足以保持内部的负压不被破坏。不过千万不要拿化学实验室的滴管去喝饮料哦。
1: 为什么雨是以雨滴的形式落下的，而不是长长的水柱？
0: 雨水在云中本来就是许多彼此分开的细小水滴，水滴在云里不断碰撞合并，变得足够大以后，在重力的作用下落下来。它不像茶壶倒水一样有大量的储水源稳定水流，所以并不会天然连成一根水柱。即使我们设想有一根细水柱从天上落下，它也很难保持完整，因为水的表面张力会使水尽量缩小表面积，把细长的水柱拉成一个个水滴。这和水龙头开得很小时，水流落下一段后会自动断成水滴是同一个道理。同时，空气阻力还会进一步扰动水柱，使它更容易断裂。当水滴形成以后，表面张力又会把它拉成近似球形。较大的水滴在下落时会被空气压扁，如果继续变大，还可能被空气阻力撕裂成更小的水滴。因此我们看到的雨通常是许多分散的小水滴，而不是一根连续的水柱。
1: 即使眼镜的镜片明明是透明的，为什么在光下的影子依然是黑色的？
0: 透明并不意味着光线会完全不受影响地穿过镜片，光照到近视镜片时，少量会被反射或吸收，大部分则进入镜片并发生折射。近视镜片本质上是凹透镜，会使平行光向外发散，因此原本均匀照向桌面或墙面的光被重新分配，镜片下方得到的光减少，形成较暗的区域，看起来就像黑色影子。也就是说，并不是镜片把光挡住了，而是因为原本直线传播到这里的光被散射出去了，导致光照强度比周围低。如果我们把眼镜进一步压低，靠近桌面或墙面，还可能看到边缘或局部出现亮点、亮斑，这同样来自折射。被镜片偏折的光在某些位置重新叠加，使局部光强高于周围，所以暗影和亮点其实是同一种现象。镜片改变了光原本传播的方向，从而让光在空间中的分布变得不均匀。
1: 流鼻血时到底应该仰头还是低头？
0: 不要仰头，而是应该坐起并稍微前倾，这是目前临床指南和权威健康机构推荐的处理方法。相关文献和临床实践指出，活动性鼻出血应采用持续用力的压迫鼻腔下部的方法止血，发生鼻出血时应坐下，身体和头部略微前倾，并用拇指和食指持续捏住鼻翼柔软的部分10到15分钟，期间用嘴呼吸，可以在鼻梁或脸部冷敷，帮助血管收缩。相反，如果在流鼻血时仰头，并不会真正止血，反而可能使血液流向咽喉，被吞咽后更容易引起恶心、呕吐，严重时甚至会误吸入气管，造成呛咳或窒息的风险，同时还会掩盖真实的出血量。因此，向前倾可以让血液从鼻孔流出，也便于观察出血情况。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不要频繁松手查看是否已经止血，应保持连续压迫。在止住血后几小时要避免擤鼻、抠鼻或剧烈运动。如果经过正确压迫20分钟后仍持续大量出血，或伴有头晕、乏力、呼吸困难等症状，应及时就医。
1: 如果一楼卧室紧邻窗外的光伏棚，雷雨天气有雷击的风险吗？窗户又该如何防雷？
0: 这种情况下，其实被雷击中的风险很低，因为雷电走的是最短的放电通路，比较偏爱高处和尖端。即使窗外的光伏棚都是金属的，但终归是在一楼，楼顶附近的建筑以及树木的优先级都排在你的前面。就算真的被雷击了，在支架做好可靠接地的前提下，电流也会优先沿金属支架进入地面。不过光伏板的电线如果穿墙接近屋里的逆变器，那么雷击的感应浪涌可能会瞬间入户打坏电器。因此规范的做法是直流交流两侧都装 SPD， 把过电压泄入地面。至于窗户能够安装什么来防雷，其实市面上并没有能够防雷击的玻璃或者窗帘。对一楼来说，雷击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雷雨天记得关窗就好，不必在意窗边这种小细节。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十一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

0: 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0: 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55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风

0: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1: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2: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3: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2: 对，付了30%。
1: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2: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1: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4: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5: 今天正在安排。
1: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2: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8: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7: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9: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8: 碰了碰，
9: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8: 祝贺女子迪！
7: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9: 小胖要穿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7: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6: 本台消息。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6.9 亿吨，日均装车 18.74 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2: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2: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2: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0: 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试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1: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卫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0: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
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庆。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一方称美方履约前，霍尔木斯海峡不会重开；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

0: 被子，
1: 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让高校发展更有特色。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解锁装修交物业费新用途，公积金的缴存提取都有哪些新变化？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多村庄耕地长期积水，与污水难排暴露哪些短板？
0: 国际新闻眼，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开幕，古特雷斯将做任内最后一次演讲，秘书长人选博弈如何影响联合国后续议程？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队20号晚宣布，其防空部队当天利用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此外，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的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做出了上述表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6枚银牌、3枚铜牌，暂列奖牌榜第一位。其中中国游泳队摘得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计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今天亚运赛场将产生18枚金牌，游泳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此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下午3点，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对阵泰国队，这是亚锦赛决赛后双方的再度碰面。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20号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伊朗大规模部队仍然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都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伊朗军队20号宣布，当天在伊朗东南部地区，军队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截至当天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一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1: 伊朗方面19号称，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在等待美方回应。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20号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发言人说，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在努力弥合分歧，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2: 美国方面会接受伊朗的条件吗？美伊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看来，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比之前有所降低，美方的核心诉求是伊朗解除海峡封锁，停止核活动。
3: 伊朗现在提的条件比之前提的条件有所降低了，就是如果要结束，对美国来说最核心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伊朗要彻底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另外一个美国提的要求就是关于核问题的，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所以现在伊朗提出来要求美国做的条件，但是伊朗没有提任何自己要做的条件，这个对美国来说恐怕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可能这是一个初步的第一轮的提议，那么如果美国愿意接受的话，看伊朗会不会在第二轮、第三轮下来给美国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吸引力的条件，这样美国才有可能再回到谈判桌上来。
1: 此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牛新春观察，雷扎伊的说法旨在向美国施压。
3: 这个是就涉及到伊朗的核问题。过去几十年，伊朗一直是说伊朗绝对不发展核武器，包括雷扎伊这次也说了，前最高领袖明确的做出了裁决，就是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作为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伊朗有从事民用核能的权利。现在伊朗的态度没有变化，为什么雷扎伊要特别强调说伊朗并没有决定要退出条约呢？因为自从去年6月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之后，伊朗国内和国际上一直有人认为说伊朗会退出条约，如果退出，那么伊朗就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理论上来说伊朗就可以发展核武器了。但是雷扎伊这次强调就是说伊朗并没有决定了，那么伊朗以后怎么做是取决于美国会怎么做。那么如果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包括联合国要不断的制裁伊朗，甚至美国要继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伊朗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决定，实际上这个也是向美国施加压力。
2: 再来关注也门方面，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了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着沟通，他们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另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消息称，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
7: 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万里征途。
7: 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十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云。
9: 20年前，有三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成两半。
10: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铁秀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大山里的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铁秀看到屋外有三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他把他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他们驱寒。当时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11: 第一个是这种长途的行军作战，身心疲惫；第二个是这种物质非常的紧缺，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第三一个呢，就是鲁城作为这个乐乡的第一站啊，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10: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铁秀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12: 晚上就领着三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10: 四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盖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铁秀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铁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12: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一岁，刚好是生着病，而且在迷你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了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10: 大部队要出发了，三位女红军看到徐姐秀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

0: 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1: 黄俊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姐秀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姐秀，但是徐姐秀她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递给了徐姐秀，并且告诉她，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2: 长征地理名片。
3: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三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一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战的军事突围，到第一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0: 红军离开后，徐姐秀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她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姐秀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房，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4: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这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0: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林伟就是第一批回来的年轻人。
5: 我是沙洲村本地的村民，我以前也是在外面务工的，我是2022年来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来了在这里工作3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0: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4: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他们现在的平均的收益呢，就是每个月大概是6000块钱左右。我们现在在随着产量的这个增加的话，我们还会吸收更多的用工。
0: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百年历史， 全县种植面积超过50,000亩，年产值突破20亿元，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高峰，价格波动剧烈，而传统地窖储存损耗率又很高。当地用3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4: 选择了汝城当地的一些小黄姜，提取它们中间的这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生成一种新的小黄姜聚酯纤维，用于做这些被子。那么这些小黄姜的黄姜纤维素提取，它都是源自我们汝城当地产的这种小黄姜，来帮可以带动这些姜农增收。
0: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平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 4A 级旅游景区。
6: 那我们目前电子这个民宿餐饮这个特产商品店到目前为止我们有48家，这些摊位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给这老百姓摆摊，现在就是第一个价钱好，销路也快。
0: 当年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给老百姓，如今当地老百姓用半条被子的初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沙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 1.38 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 2.8 万元。80%以上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袁文雄说，要把半条被子蕴含的红色精神真正转化为园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7: 目前我们年均在沙洲的接待游客都超过120万人次，那么我们就推进的区域联动，通过沙洲景区部核心呢，带动周边的发展，就实现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沙洲富到全域富。90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有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0: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穿越9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流淌。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效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效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2: 以往各类高校的评价标尺高度趋同，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成为主要评价指标。此次意见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这一机制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202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约487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到61.3%，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但由于规模发展比较快，一些高校形成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造成同质化发展。但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4: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的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的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部门主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一定是研院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1: 报道里提到的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这三类基本办学定位，他们的侧重各有不同。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介绍说，研究型高校是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主阵地，应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应用型高校呢，则侧重扎根地方服务发展，着力破解人才供给和产业现实需求相脱节的突出矛盾。技能型高校应该聚焦培育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
2: 那么下一步应该如何引导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5: 在意见的高校分
6: 播报纪元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7: 9月15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世斌一行在靖远县观察督导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情况。马世斌一行先后来到乌兰镇新城社区、东湾镇大坝村、若利乡富明社区，深入各投票现场，实地查看选民登记、选票发放、现场投票、秩序维护等各个环节，仔细听取相关工作情况介绍，全面了解基层换届选举工作推进情况。 督导组强调，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基层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严把各个关键环节，充分保障广大选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严谨细致做好各项工作，确保换届选举工作规范有序、平稳顺利完成。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晓英参加督导。9月15日，靖远县开展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工作，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县人大代表和乡镇人大代表。县委书记李小青因外出无法到场，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县委副书记彭晨佳等县领导以普通选民的身份分别在所属选区进行投票。县党政群机关第一投票站选举现场气氛庄重热烈，流程规范有序。仪式上，工作人员宣读了正式代表候选人名额和选举办法，依照法定程序表决通过监票人等选举工作人员，由监票人对票箱进行现场查验。参加投票选举人员严格遵循选举规定，有序排队，依次投出庄严一票。据悉，本次全县选举共划定134个县代表选区、472个乡镇人大代表选区，登记选民396258人，设置选举主会场241个，投票站332个，流动投票箱181个。自靖远县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开展以来，在县选举委员会统筹指导下，各选区严谨抓实各个工作环节，扎实推进选民登记，广泛组织候选人提名，依法有序组织开展选民投票。投票环节结束后，计票工作人员将在监票人的全程监督下统一清点选票。计票工作全部完成后，由县选举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确认选举结果，并公布当选代表名单。9月15日，靖远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退役老兵欢迎仪式暨入伍新兵欢送仪式，66名新兵整装待发，踏上军旅新征程。县委副书记彭晨佳参加仪式并讲话，仪式宣读了关于批准刘兴宝等66名应征青年入伍的命令，退伍老兵重温了退役军人誓词，与会领导为入伍新兵代表佩戴红花，颁发红色靖远书籍及入伍纪念品，并为入伍新兵家庭代表颁发光荣之家牌匾，新兵及新兵家属代表分别做了发言。彭晨佳向退役老兵表示热烈欢迎，对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彭晨佳说，报效祖国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光荣义务，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力奋斗，希望新兵战士们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伟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筑牢忠诚之魂，牢记强军目标，确保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做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希望老兵同志们发扬部队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投身家乡建设主战场，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发展、应急处突、项目建设等一线勇挑重担，奋发作为。希望家属全力支持部队工作，理解部队严管厚爱的良苦用心，及时关注孩子的思想动态和成长进步，鼓励孩子扎根军营，矢志奋斗，传递家乡的温暖与期待，帮助他们系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做好孩子最坚强的精神后盾，以小家的稳固托举大国的安宁。县委县政府将始终把军人家庭的冷暖放在心上，第一时间协调解决军属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同时会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让每一位军属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尊崇。县领导柴立刚、县人武部上校部长何红参加仪式，县人武部上校政委马聪主持仪式。 靖远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欢迎老兵退伍返乡暨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写笔从戎赴军营，戎装一身守家国。9月15日，靖远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欢迎老兵退伍返乡暨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群心怀家国、朝气蓬勃的适龄青年身着戎装，佩戴红花，怀揣热血、理想与家乡期盼，即将告别故土，奔赴军营，开启淬火成钢的军旅新征程。参军报国是新时代青年的光荣使命，更是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靖远县严格按照征兵标准，经过层层筛选，严格政审、体格检查，择优选出66名素质优良、作风端正的优秀青年入伍。此次入伍新兵精神面貌昂扬向上，身体素质、文化素养良好，充分展现了靖远青年积极参军、矢志强军的良好精神风貌。活动现场，新兵们身姿挺拔，意气风发，带着青春的朝气与从军的热忱，整装待发。一张张年轻

0: 建功军营，用热血和汗水书写无悔青春，为国防事业添砖加瓦，为家乡靖远争光添彩。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5: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4: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6: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5: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喂，
8: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7: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9: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10: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9: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11: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北平王罗艺和秦琼、罗王妃、罗成这四个人，把秦琼土地私钱贪了人命这个事儿破解开来，说开了，我给你兜着，别害怕。再者来说，你这也算为北平的人呢，出了遗害。这个东西一贯中的禽兽，猪狗不如啊，百姓都恨他。就你不把他扎死，将来以后我遇着一点点的机会，我用各种办法我也得灭了这个小兔崽子。你看你听罗毅这么一说，那秦琼那心里那舒服多了，搁这个就算把这包袱就放下了点。就这一天，罗成来找秦琼，二哥，走，咱俩出去游玩玩耍玩耍，咱们逛一逛这北平城。要一早的时候，秦琼不能出来。不能出来的原因是啥呢？罗成人家新婚夫妇，我怎么能老去找？不能。再者来说，我自己咋回事还不知道啊。那土地辞迁血淋淋的，那是人命案呐，不是你有意扎死的，但是与你没关系吗？有说不清的关系。这秦琼就不走。后来罗成这不就是说开了这个事儿，姑父姑妈都知道了，罗毅也给他交底了。这表兄弟哥俩这一天才出来，来到望海楼，说这掌柜的喊来了，来了，谁来了？正是秦琼和罗成。

这罗成怎么个穿戴？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正顶梁压满了12朵杏黄色的芙蓉球，顶门这儿镶着一块美玉，碧玉佩光华夺目。小衣襟短搭扮，穿薄挂素，脚上蹬香牛皮儿，疙瘩底儿，翘班尖小尾巴的一双洒鞋，腰悬佩剑，乃为龙泉。龙泉宝剑啊，大家伙听好了，这是罗成。那罗成就这身打扮，就是这身穿戴，人是衣裳，马是鞍呐。罗成本来就长得好看，那就美。这一衬托出来一逛，哎呀，那真是玉树临风啊，风流倜傥，星眉朗目，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面如浮粉，海下无有胡须。罗成太美了。后边跟着这个他的表哥，烟毡帽二青色，苦瓜罩体，脚上蹬抓地虎的豆包洒鞋，剑眉虎目，潼关的鼻梁，四字海口，没有长胡须，是个短胡须，年龄30上下，跟着罗成身后，啪啪啪啪啪啪，上了这万海楼的茶馆，到了二楼顶上，这罗成也经常来这地方喝茶，那掌柜的能不认识吗？哎呀，哎呀，这个少殿下，少爵主，您老早，好好好，给我们哥俩安排一张桌，就说到这儿。这掌柜的啊，高手指一指，您愿意靠边呢，还是愿意坐中间呢？有明间，有暗间，你愿哪儿呢？坐哪儿都行。罗成这个人高心一想，我君子坦荡荡，北平这地方，我上暗间里坐着什么去？刚想在中间这选一张好桌坐下，就在右手里的方向暗间里，猛然间就听得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哪里走？抓差办案，哗啦啦啦啦啦，李兴张达搁这暗间里就窜出来了，手抖毛连锁，往上就闯。这开始啊，把罗成就弄愣住了。为什么说愣住了？这玩意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怎么回事？这是一看这俩小子过二目圆翻呢，满脸的杀气就冲上来了。哎呀，罗成一看，这还了得吗？那不容分说呀，罗成能吃这亏吗？点烟吃豆腐老酒，咯嘣，嘡啷啷啷啷，龙泉剑出响，那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冷森森，电闪闪，晃人双睛，夺人的二目，啪一个魁星踢倒，这剑霸往起一立，剑诀一捻，一坨剑花一翻，啪捧剑肚就顶住了李兴张达。这李兴张达呀，开始的时候挺冲啊，心动话了，这黄面大汉你可来了，我可看着你了，你满口山东话，土地私钱就是你，你往哪走？今天抓个正着。但是罗成这一个举动，就把两个人吓得嘚嘚乱战，抖一耳战的，那是刹不住车的情况下，刹了好几刹，囊了你好几囊，好悬没趴到底下，猫脸大锁花楞往回一抖，俩手接住，这一看，这是谁不认识？就他俩两个都头不认识罗成吗？罗成是谁他不知道吗？他知道啊。啊啊啊啊，哎呀，少爵主，哎呀，殿下，哎，少爵主，您这是，你干什么？这是手捧毛连大锁，两个奴婢如实讲来。嘿嘿，哎呀，你看这人根本一分笑意都没有，到现在没笑硬挤笑硬装笑，就笑出那个笑容也僵了八尺的，瞅着难受，但是也得停住啊，再往前走，罗成就动手了。那不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吗？哥俩强把这神庭压住，你们俩这是干什么？

为何拿着毛林大锁毛毛愣愣的，你这是要抓谁要拿谁呀？罗成这功夫多少的也有点醒腔了，这是奔二哥来的，看来二哥说这个事儿这是准呐。李兴章他俩小子这一瞅，这能得罪起吗？得罪不起。能抓吗？抓不了吧，你就抓不了啊。今天你不抓那算你知道好歹，你真要是把毛连锁套到秦琼的脖子上，妈肩头拢二辈你要给捆上，那你就是活腻味了，你就活够了。就罗成这口短剑能惯着他吗？这俩小子知道这个厉害呀、啊！哎呀，罗少宝，这不是我们哥俩也是，哎呀，也迷迷糊糊的。欢迎您到这个望海茶楼喝茶啊！欢迎，有你这么欢迎的吗？这俩小子一边说，这布我就往楼梯这挪。罗少宝，您慢慢喝茶。哎，大人不见小人怪，您高抬贵手。您就当个屁把我们哥俩一放，我们俩有点毛愣了，对不起对不起，哇啦啦啦啦啦啦啦，干啥？脚底板抹油溜了，下楼了。一说这个，罗少宝也就愣到当场，想一想啊，最近这个事儿不少，我也就忍了，我不撵你了，你走就走吧，以后再遇着你我可是不能惯着你。咱们不说这个罗成和秦琼在这楼上怎么喝茶望海楼，咱说李兴张达，李兴张达喝茶呢，这个山东大汉确定无疑了，就是秦琼，就他北平王的妻侄，你抓得了吗？你问问你自己，走多远蹦北平王的妻侄，你抓得了吗？你问问你自己，走多远蹦多高，你够不够急？你能抓吗？抓不了。说那咱俩咋办呢？这要不的话，孙承泰能惯着咱俩吗？不能。那怎么办呢？因为人怕鼻，马怕骑，这是有数的。那怎么办呢？咱们现在就回去告诉孙承泰，实话实说，发现了目标，山东大汉找着了，但是不敢抓。我们哥俩脑瓜皮薄，能耐就这点，抓不了。原因是啥？北平王我得罪不起，别说我得罪不起，监军帅五魁五亮他得罪起北平王吗？得罪不起。所以他在找你孙长泰，你孙长泰得罪起那北平王吗？你得罪不起，你才找我们哥俩，我们哥俩能得罪起那北平王吗？啊，这不是骂人吗？就把这实话实说跟孙长泰讲明白，说透了，是杀是剐，他怎么责备咱俩，认命吧。哥两个那是迈开了脚步，直接勾奔府衙。进了府衙大堂，哥两个理直气壮啊，也不行礼了，那是倒捡着被绑，手拎着毛林大锁呀。哎，我说李兴张达呀，大人，你们俩这慌慌张张的回来，这是干什么？发现目标了。什么目标？山东大汉面如淡金，身高过丈，年龄三十来岁，哎呀，潼关的鼻梁，四字海口，海下有点小胡子茬，对不对？你说的完全都对。搁哪儿看着的？怎么没抓呢？回大人，犯人是看着了，没敢抓，抓不了。你怎么个没敢抓？因为旁边厢站着北平王活阎王罗毅的儿子罗成，罗子敬。哎，大人呐，我们哥俩能抓得了这个案子吗？你给我想想。孙长泰一听啊，坐地就不吱声了。因为啥？他心知肚明，李兴张达这根本就办不了这个案。李兴张达就问大人呐、啊，你知不知

0: 道那监军帅为啥比你抓差破案？
1: 我知道。
0: 那你为什么下压我们俩非得抓这个案子？你们俩都得罪不起那北平王，就那罗成心狠手辣，独头蒜小辣椒，那脸那么酸，说翻脸比翻书都快。得亏我们哥俩跑得快，不然的话，现在两股灵魂早就扑奔西天而去了。今天我们哥俩回来交令，知府大人，你说我们俩犯什么罪，我们就犯什么罪了。是杀是剐，你怎么折腾我们哥俩，我们哥俩都认了。因为啥？我们哥俩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我月月拿着国家的俸禄是大人您给我的，有了案子我们抓不了破不了，我们俩这不是无能吗？你是杀呀你是剐呀，任凭于你。说完两人脸一撞，背对着北平府的知府大人孙长泰，你酌情处理吧，爱怎么着怎么着。这孙长泰一想啊，硬怪这俩人说不出，那不怪怎么办？李清张达说，大人你还挺啥呢，我报告了你，你没办法，你找谁去？老龙在沙滩上睡，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你们俩下去休息吧，好好养养伤。孙长泰那才牵过快马，没坐轿啊，坐轿慢，那才直接勾奔监军帅府啊。到了监军帅府，那见谁呀？五魁五亮啊，别人不见，五魁五亮哥两个在屋里头愁眉不展。有人报知府来了，孙长泰到了，要见二位监军帅。强强强强，把这孙长泰让到屋里。孙长泰叠双腿跪倒在地，监军帅呀，李兴张达发现了这个犯人，哎，抓住没有？不敢抓呀。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那秦琼旁边站着谁？谁呀？少殿下冷面寒枪罗成，北平王活阎王的儿子，好抓吗？监军帅啊。再另外呀，咱们是这么说呀，有凭有据吗？秦琼怎么这个我土地词怎么得真凭实据啊？这事应该怎么办？我孙长泰就这点能力了，看着贼人了不敢抓，我怎么犯了什么罪，监军帅愿意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是杀是剐是存是留都由监军帅说了算。他也效仿李兴张达，站起来脸一背，不瞅着监军帅。监军帅五魁五亮一听，我们哥俩都得畏惧那北平王活阎王三分，一个知府他对北平王来说，那北平王跟知府就是居高临下，说免掉你这个官，也就是上嘴唇一搭下嘴唇，拉倒吧，你别干了，你就完了。罗毅拳手攥着令，撒手都要人命，你这要是怪罪孙长泰，你就不讲理呀。想了半天，孙长泰啊，你回去吧，这不能怪你，你要是抓了没有什么证据，你这叫以下犯上，胡作非为，那罗毅是不能惯着你啊，你这也是无奈之举，多谢二位监军帅。知府孙长泰一没身回到自己的府衙，暂时就先不提孙长泰和这个李兴张达，李兴张达早就搁那儿辞别了府衙，人回家了。这个书三叉骨的书，咱们先撂下两股，说谁？说罗成，说秦琼。就这一搅和，这茶也没喝好。秦琼就说：“表弟呀，罗成，咱们回家吧。不回家，我总感觉着我这心里闹了八灯，这茶也没喝好。”秦琼是心明白的，这李兴张达干啥？抖毛连锁是来抓我呀？为啥没抓成？这是我表弟，这个身份在这儿，把这事儿给挡了。要不然我今天就掐尖。

所以说跟罗成说咱俩回家吧。罗成一看二哥这样，也不忍心再说别的，回去以后就到了家。到家到哪儿，罗成亲兄直接过问堂楼，又跟姑姑说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北平王当然得到场。北平王就乐了，哈哈哈，太平郎啊，罗成没事儿，不要担惊少要受怕，以静制动，他爱怎么着怎么着。但是成儿，从今天起你和你表哥后花园传枪递剪，精妙的招数要细研，多下功夫，听见没有？爹，孩儿遵命。再另外，你通知杜文忠、张公瑾、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上岐山、下虞山，唐万仁、唐万一、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遂、李公旦、十二旗牌官、中军辕门，个个精神抖擞，日夜三班倒给我警戒。现在这个时局挺不稳当啊，万一哪一时掀起惊涛骇浪，咱应该打有准备之仗。你俩可明白？明白，姑父，明白，父王。正这说着呢，外边有人报，监军帅送来一封信。罗毅哈哈一声冷笑，哈哈，这该来的挡不住，不是你的你留也留不下。咱们这回头再说这封信哪来的。孙昌泰走了以后，这哥俩心里明白的，这事儿板上钉钉，这个凶手就是北平王府的人，这怎么办呢？急得哥俩热锅上蚂蚁一般。偶然间他就想到了他手下的死党一个人，这人姓什么？姓孙，叫孙成，人称宋号小后羿。这后羿是干啥的大家都清楚，后羿这个箭就是一杆神箭，后羿射日。据古人讲啊，据说是多少多少个太阳让这个后羿啊都给射掉了，留一个普照人间，这只不过是传说。拿后羿就当射箭的祖宗，最顶级人物。比如说小后羿、赛后羿，说明这个人在射箭上的心细，遇事不慌，城府极深，能出这个小道道，这个计策心细，遇事不慌，城府极深，能出这个小道道，这个计策良谋，一物等相，擅长这个。哥俩明不明白这个？那找谁就找他吧，把这小后羿孙成给找来了。找来了，这一商量，小后羿孙成一想，这对付谁呀？对付北平王啊，脑瓜皮就直酥酥，一想到就畏惧三分，四分都不止，害怕。孙成啊，别害怕，我们哥俩平日里待你薄不薄？不薄啊。那今天我们有求于你，望你施全力而助，那你放心。后来小后羿孙成灵光一闪，哎，要不得这么的得了，这么的，北平王在北平二堂古表认亲，二位大帅你们去祝贺了没有？到那说点软乎话，拿上八彩重礼，就说去给补一补这个贺礼。那补这个贺礼有什么说道吗？咱们府下我听说咱们的总管家吴喜认识这个秦琼，对不对呀？对，在当场就他目睹，有目睹就好，这属于这证据呀。对，拿着八彩重礼就进北平王府，要看着秦琼应该怎么办。好，这计策好，看着秦琼那就是切开亮着，高刀剁了，高磨磨了，架水和了，都不解恨呢，那把哥两个恨得牙根都直啊。好，就这么办。说这么办你不能偷着去，那得咋办？你现在修书一封，命人